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4: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整点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麦子》，来自汉堡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体重控制。大家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做过哪些努力吗？
1: 对，就是
0: 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没有努力过这件事。
1: 我觉得我好像是
0: 就是有没有效的问题。
1: 对，就是我对于我来说好像体重它不是一个，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阶段，大概有个三五天会对我产、就给我产生一些焦虑感、但是后来我好像就觉得还好，因为我就是我本来就我1.63米嘛、然后就是120斤
0: 点五
1: 120斤左右的这个体重的话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体重状态、也就是说你说明你的身体健康比较状态比较向上，那我就觉得是很 OK、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自己的肌肉会流失嘛、然后所以从去年9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几乎每一天还在坚持那个就是去做一些短暂的运动，大概就是15分钟。
0: 讲话蛮严谨的，
1: 肯定的，我又怕有些人抨击我，我怎么办嘞，跟摊上了这种搭档了。但我跟你说，因为我5.1期间我那个，我跟你说，我脚崴过一下嘛、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运动就
0: 不
1: 太能
0: 成功。不是崴脚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单纯的讲，你就说你撇到一下算了，因为你根本看不出来是崴了脚的样子。
1: 是，但是因为我，比如说我现在脚，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动作。
0: 绷不直是吗？
1: 可以绷直，但是
0: 绷脚尖
1: 可以绷直，但是不能一用力，就这样用力扒拉它的话，脚腕子就会有点痛，就它还在恢复当中。
0: Okay.
1: 然后所以呢，我昨天就不是昨天啊，就是我大概从5.1开始，我就学习了一个在网上学习一个叫做死虫式的训练，就是这样，然后叫。我躺下来给你看吧、
0: 不用
1: 我演示一下，我告诉你什么叫死虫式。然后我就说哇，死虫式厉害耶，就练完之后还是感觉到就是身体感觉，
0: 你就觉得有被练到的感觉，
1: 就反正有一些发力感嘛、还不错、
0: okay.
1: 有朋友他说老公说家里旺不旺全看老婆胖不胖，老婆你胖吗？老婆说胖，老公反手一个巴掌，啪，胖还吃这么多。
0: 什么段子啊，这是
1: 生动演绎。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问，他说花椒，完了我找不着了，我不小心刷了一下，你看到没王姐？
0: 那可以生吃那个是吗？
1: 不是那个，
0: 你说花椒特别大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0: 哦、对，
1: 你找到了吗？
0: 有个听众跟我们说花椒确实很大块，有整整两大块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直接代替早餐呢、
1: 对对对，他说他下周开始，
0: 我觉得可以。
1: 哦，找到了，他说下周可以直接当早餐，确实是。
0: 对，
1: 他的那个块头很大，因为他是有两大块的那两大条的那个花椒。
0: 你大家收到之后，你想光看评论就想说，哎呦，
1: 这瓶子是
0: 跟我常规理解的这种东西不一样。
1: 反正因为我之前我也买过那种即食花椒，比我之前买的那个大多了。
0: 对，
1: 首先块头也
0: 大，
1: 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它的量也真的很大。还有材料也真的很齐、就是因为除了有花椒有牛奶之外，它里面还会有那个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比如说有整粒的燕麦，还有高原的青稞。因为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喜欢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泡发一下那个花椒，
0: 对对对，
1: 炖煮其实特别费时间，
0: 自己吃，
1: 而且还容易有腥味儿、
0: 啊。
1: 就是咱们这个花椒，即食花椒，它开盖就能吃，它是采用的低温物理去腥技术，很顺滑，很好吃，几乎不腥啊！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拿到了样品吃了一下，
0: 而且两条真的非常完整，不是像那种切片的、切块的，
1: 放在冰箱里面保鲜吃的时候，它的那个口感更是特别的浓郁，就是很香浓，有点像那个冻冻子一样。
0: 冰箱里如果冰了，一拿出来就是奶冻，
1: 对的感觉。但是
0: 要用勺子，
1: 但室温一下子它就会又恢复到原来状态，因为它是胶原蛋白嘛，里面没有加一滴水去炖煮，用到的全部都是牛奶，然后加了一点这个玉竹跟灵芝提取物，就比较有独特的那种草木香气，再加了一点燕麦和那个草原青稞，它的调味是用木糖醇和天然的青苹果浓缩汁来进行增加那个清甜的口感的。
0: 因为女性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在乎说花椒的那种滋补的效果、
1: 啊、对对对，是。
0: 但以我来讲，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它很
1: 好
0: 吃，
1: 是不是？每瓶150克啊，整整两大根的花椒，比市面上多了一倍，然后都是实打实的健康、不管是大家送爱人，还是说这个自己保养，还是送妈妈送爸爸，都是非常好的。298块钱
0: 虽然已经过了，但是还是可以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当然其实我觉得自己吃也没问题，
1: 自己
0: 不管是男女啊，
1: 因为它其实很性价比很高，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6瓶，大家可以买两组，额外再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时候5盒，一共30瓶，算下来的话每一瓶不到20块钱。反正大家可以发送花椒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是的，
1: 花朵的花，椒是月字旁的椒啊，
0: 快去买吧。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有朋友说呢，这个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控制体重自己有做过哪些努力。他每天只吃2顿，不吃晚饭， 然后有时候呢晚上九十点钟就觉得非常的饿，就到处找吃的，于是就吃的更多力，得不偿失。
1: 还有朋友他就说，他说去年十一月份体检检查出来肝功能代谢异常，因为就太胖了，所以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挂号减重，到现在已经瘦了30斤。医生用的科学的方法，不挨饿也不吃药也不打针，我就觉得很好，主打改变了我高油高盐的生活习惯，我现在觉得整个人都很好，
0: 清爽起来，轻松起来。
1: 对，就是觉得人都轻。
0: 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说你目前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你的体重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了，是可以去寻求相关帮助的。
1: 当然，
0: 因为现在大部分医院都会有这种减肥的门诊。
1: 体重管理就是体重管理，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当然，
1: 因为你如果体重太重的话，你的高血压、高血脂、什么高血糖，这全部都来了，对身体来说可差了。
0: 大家会常规会觉得说观感是怎么样的，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它其实你身体的内部机能会受到影响的话，我觉得是更可怕的事儿。
1: 孙老师今天也是这个造型吗？你看他的额头也被钉了大包。瘦瘦瘦，咱们俩喝一个。
0: 哇，这个包也太大了吧。
1: 你这个包跟我这个包差不多子大耶。
0: 你老像，你这个是不是撞的？
1: 你这个撞的，你大到了
0: 老不搞。
1: 但是我是然后他说我是天生减肥圣体，别人不吃晚饭饿得难受，我吃了晚饭就这样的难受，每天吃完晚饭之后下午会边喝茶边吃一点小零食，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酸奶，一周撸铁两次，打篮球一次，当然逢年过节朋友聚会的话还是大口喝酒 大块吃、
0: 哦
1: 吃肉的啊，
0: 就是
1: 他有自己的规律，
0: 有一些固定的场合当中他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的。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你输入豫章雅集四个字也可以。
0: 可以吗？
1: 然后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输
0: 入数字一。可以，也仅限今天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最后一天，
1: 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跟大家播出这个豫章雅集。因为豫章雅集的话它是云静豫章宴衍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就是有古代风情的一个街景
0: 体验空间吧。
1: 然后它是一个室内的街景，所以有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比如说好玩的 NPC 啊，然后一些有趣的这
0: 种非遗的体
1: 验
0: 啊
1: 等等，可丰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看一看。
0: 是的，
1: 他们豫章宴也非常有趣，豫章宴是吃正餐啊，
0: 不是乱去现场的，要预约的嘞。
1: 要预约就是你可以先去那个打电话去预定一下。
0: 对对对，
1: 也都是 OK 的啊。
0: 你可
1: 以，当然也可
0: 以，我们这边有给大家提供那种套票，大家只要回复数字一可以得到链接。
1: 是的，这个套票的话是豫章雅集啊，跟豫章宴
0: 没
1: 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自己体重的管理、体重的控制。
1: 是的，
0: 你看有人说，哎，有增重的方法不？
1: 你看啥？你看啥？
0: 我1.65米，98斤。
1: 1.65米98，哇，真瘦，太瘦了吧？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女生羡慕的身材或体重状态。
1: 不，我跟你说哈，可能就是5年前的我会羡慕，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瘦了。
0: 那是因为你上了年纪之后，
1: 上了
0: 心态不同，
1: 对对，心态不一样，而顺之
0: 言。因为很多女生一直都觉得，只要自己的体重超过100，她们就很焦虑。
1: 对，之前不是有一种想法，
0: 1.65米的身高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是自己理想身高，98斤又是100以内的体重，很多人就很羡慕。
1: 可是那就太瘦了，太瘦的话身体状况。
0: 可是我们这个朋友要增重啊，快告诉他。
1: 对，你要增重啊，你就吃啊，你就猛吃。
0: 吃了。
1: 你就不吃海塞。但是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
0: 他长不胖。
1: 对。
0: 但长不胖是阶段性的吧？
1: 就吃东西没良心。
0: 就很多人就老是说，
1: 长在肉上。
0: 哎，我怎么长不胖？然后旁边就有人讲，你话不要说那么早，你过两年再说吧。
1: 对对对，少。还有朋友他说体重管理我有经验呀，1周3练。胸背腿，周末游泳爬山，体重2年160降到140，搏击啊！
0: 干嘛发了照片来？是不是你这个表情？
1: 害羞了，老铁。干嘛？
0: 搏击哦，
1: 还发两张，
0: 这算搏击吗？
1: 我不知道，好像但是有看到他的肚皮上那个一格一格的。
0: 我个人觉得这不算搏击。
1: 我可以冒昧的看一下你的，
0: 当然不行啊，
1: 腹部吗？
0: 不行。No.
1: Why?
0: 我们不是这样的节目。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你也经常运动。
0: 我现在没有肌肉。
1: 没有肌肉，我看一看，我才知道。
0: 没有在锻炼，我没有啊。
1: 那我可以就是这样触摸一下吗？
0: 没有，就没有啊，怎么触摸呀？
1: 我就这样，我真的。
0: 你可以摸到一些格子，但是没有，
1: 有欸、
0: 没有。
1: 有格子，你把手让开。
0: 不要走，赶紧。
1: 不是，因为我有摸到一些格子。
0: 他是，但是我不是那种明显。
1: 你摸我的格子，我有格子，快点，
0: 不方便吧？我看到隔着衣服，你看到了啦。
1: 打死你，戳死我了！哎呦，家人们，他戳我。
0: 你听到是他自己要求的包？
1: 不是，我是想告诉你，我也有肌肉。
0: 哦，有。
1: 就是我让你摸我的格子，结果你
0: 好
1: 你戳我，堵我哩，好痛！
0: 我现在属于那种就是有脂肪在包裹的状态。
1: 哎，我也是，我也是，他们就叫脂包肌。
0: 那怪会美化的嘞！
1: 真的，你不知道这种说法吗？
0: 我知道啊。
1: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精华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目前的话有在进行这个520美妆福利倒计时，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大牌精华雅

0: 深蓝带小棕瓶精华礼盒。
1: 你也知道倒计时5200过去了，我们现在真的倒计时。
0: 今天是521。
1: 对。
0: 我爱你，
1: 对，
0: 521，对不对？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很快就会马上就结束这个520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
1: 嗯，
0: 目前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是100毫升的，然后520块钱就可以拿走两瓶，就非常的划算。平时的话，这个官网要卖到1400块钱左右，所以呢，就是买一得二，两瓶只要520，非常划算。嗯，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
1: 嗯，
0: 目前的这款小棕瓶100毫升装的话，它的这个精华有效期到27年，但是精华其实每一天都要用的嘛，就肯定能用得完。就属于这两天的福利，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下单啊。还现在下单还可以参与商城520满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再赠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客服，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
1: 嗯，
0: 这是属于小棕瓶给大家推荐到的，输的是精华两个字。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为了自己的体重控制，
0: 是
1: 体重管控有做过哪些努力吗？
0: 没错，有朋友他说我1米8，我200斤算胖吗？我觉得200斤是不是不算瘦啊，至少
1: 185、200斤算，反正不瘦，有点胖哦。
0: 有朋友他有在问，他说刚才那个听众说挂的是哪个医院的内分泌科的号码，他没有说耶。
1: 没说吧？
0: 我们等一下他回复吧。不过现在三甲医院他都有这个叫什么科来着？那个科叫什么科？
1: 你说哪个？体重管理？
0: 体重管理科？体重管控科？哦，还是体重管理科？
1: 好像有减肥门诊，
0: 有减肥门诊，反正你看一下。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那个中医院去挂的号，他就说挺好的，好像。
1: 哦，
0: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有朋友他说死虫是强度低了一些，建议塞纳来
1: 莱西利亚
0: 鸟狗式，这是啥事？或者是弹力带死虫式？
1: 哇，你们这个
0: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太行。
1: 你们邪修界真的很多东西。
0: 所以大家都知道
1: 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些运动吗？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年轻不懂事，胡吃海喝，体重180斤，后面得了糖尿病，然后就暴瘦。哎，现在怎么吃也吃不回来，一点肉都不长。嗯，所以大家还是要管控好。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有这种代谢问题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就诊就医。
1: 有一个那个微信名字是一颗星星的朋友，他说他昨天那个，
0: 嗯，
1: 昨天我说要加他微信，后来我发现了我真的有一个听众的微信没加，好像就是他。我刚刚已经加你了。哦，
0: 啊，
1: 对，
0: 为什么？你为什么漏掉了？
1: 对，
0: 你也太幸运了。
1: 因为我刚刚发现上面写的已过期。他的那个朋友申请。
0: 有朋友他说生小孩前168、104斤，生完之后呢120斤，两年了一斤也没瘦下来，嘴巴也是太要吃了，饱的时候想减肥，饿的时候就说我可以吃下一头牛。
1: 我记得他看起来很瘦。哎，
0: 巨瘦，
1: 是不是？
0: 嗯，我印象中他很瘦。
1: 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他的微信，看过他朋友圈当中的照片什么的，
0: 因为
1: 觉得他好瘦。
0: 个子高嘛，个子高的话其实就是瘦瘦的，
1: 但他整的真的看照片也看不出他有那么高。哎，对吧？
0: 看照片其实是很难看出来，
1: 看起来是个小小的女生。
0: 对，高矮胖瘦的。嗯，你说是吧？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他说6月份有没有那个
1: 出去玩，是不？好多，
0: 是你逼我，
1: 就看你要去哪里咯。
0: 来，王晶，来吧。给他搞三个。
1: 我不想再抽到我刚刚讲过的哈。你可仨，
0: 你再抽一个，再抽一个，可能不是一个。
1: 哦，这个刚刚没讲过，这个没讲过
0: 啊，也太遗憾了吧。好，那我们先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内蒙古啊。内蒙古5日游来了。
1: 嗯，
0: 这个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然后6月份是有团的啊，5月份也有，5月25号有，然后6月份的话6月15号的团期，
1: 对，
0: 专属价格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会有手把肉、铜锅涮肉、油面宴，然后一次性吃遍这个草原的所有的风味。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有保证。而且呢，有给大家安排的，你像西拉木人草原、银坑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包括成吉思汗陵，都给大家安排。独家赠送的是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啊、篝火派对等等，全部都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草原携程酒店，手把肉、铜锅涮肉、油面宴，全部都有啊！可以直接也拨打电话也是 OK 的，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也可以直接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这个线路是去到西北地区的，然后这个呢不光是六月份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出行的时间，然后都会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去到大西北看看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呀、大草原呐，就是可以释放掉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压力。就是这个甘青大环线，这次给大家推出的呢是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一次呢可以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很震撼。然后我们听友的专属价只要每个人4580元，两人同行每人再立减100元，所以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然后比如这个交通方面哈，我们到了当地之后，车子给大家安排。

0: 是怎样的呢？如果是2到3人的话，我们就坐这个5座车；如果是4人以上的话，我们就直接升级这个9座的商务，就是保证大家一人有一个正座，然后非常的宽敞。这个因为旅途当中的这个舒适度真的很重要。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全程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玩的是明明白白、安安心心的。然后住宿方面，全程升级这个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然后什么长途行车就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的状态。24小时免费的接送机，然后落地呢就会有人来管你，不过全程都不用操心。所以呢这次活动非常非常多，包括这个沙漠加草原双重的大礼包，然后去到最火的那个甘青方面的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全部都不会给你落下的。然后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也会送给大家，湖景的大片、飞天的写真等等，大家在当地全部都可以体验到。全程会有专属的旅途管家，然后路线顺畅，细节到位，所以不用做攻略，也不用什么订房订车了，轻松帮大家去圆梦这个大西北。所有的出行方式都非常合适啊，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够安排，每天都可以发团。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去到这个大西北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去联络我们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或者在后台直接回复西北两个字，可以得到相关的回弹信息。
1: 是的，那我这个就下一段播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为了管理自己的体重做过哪些努力。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豫章雅集168包括吃饭吗？有一个精品自助餐。
0: 对对对。
1: 算是吃饭，你详细情况可以看一下购买说明，我们进个宣传。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呢有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纳萨超豆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一次性备齐，可以深层次的清洁皮肤，提亮透白，然后包括像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肌肤的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了解更多的福利啦。
0: 是的。然后有听众说，我昨天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吉水、吉安市、村里、镇里都能听到你们的电台，但是我昨天去永丰就听不到。我们电台的覆，如果你是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收听的话，我们覆盖是有限制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要听的话，你可以使用网络的方式，这样不管你去到哪里，去到永丰，去到哪里都可以，去到国外都听得到。
1: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欢。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是可以在线网络收听的。直播的话，就收听的线就是那途径就更多了，喜马拉雅、蜻蜓 FM、网易云音乐、
0: 即视频等等，
1: 全部都可以。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回听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回听那个阿基米德。
0: 对。
1: 阿基米德这个 APP 它里面可以回听3到5。 五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说，嗯，蹲一个七月份去内蒙古的，还有一个蹲那个去北京的，还有
0: 你看看你们
1: 越去越远，
0: 有六月份的就要蹲七月份。
1: 什么时候有去马尔代夫仙本那的团的？嗯、想去就去啊。
0: 到那边去干什么？你这个语气。
1: 我想是吃蜂蜜吧，我觉得是熊大还是熊二之类的。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是在我们那个公众号是没有后台的那个回复的信息的啊，大家要打电话的。
0: 是的。
1: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1万抵4万的活动优惠名额，就需要打电话去锁定。
0: 嗯。
1: 因为创意装饰呢，在5月12号就是有完成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就这个正式揭幕了之后的话呢，它就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然后所有的工人全部都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再加上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里面的那些装修的材料，所以就不会因为任何的人工问题、中间运输的问题耽误大家的工期。
0: 嗯，
1: 而且就是他们的自有工人也非常的多啊，只要是但凡在家里面在咱家施工的工人，全部都是创意装饰的自有工人。目前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然后所有的工人在这个公司全部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然后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去抢订一下16周年庆典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
0: 没错，
1: 因为现在还会有这种三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然后都市现场的庆源以及总裁三重监督这个整个的施工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放心安心去装修，
0: 更加放心了已经。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电话88206222，88206222可以预约去创意装饰2万平的这种整装家居馆，实地的了解一下目前的装修趋势，包括说是整装啊还是局部装啊还是翻新啊等等，都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0: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为管理自己的体重做哪些努力呢？
1: 对，有朋友他说的就不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吗？自从元旦到现在，我减了将近20斤哦，吃自己做的减脂餐，撸铁骑行，照片都不用怎么 P， 都很美啦。
0: OK， 吃。可以做减脂餐，我觉得蛮厉害。
1: 自己做减脂餐算厉害，
0: 是不是？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为了
0: 做减
1: 脂餐，
0: 自己
1: 做
0: 减脂餐会作弊吧？
1: 会。
0: 我觉得有可能会作弊耶。
1: 我那个朋友倒是没有作弊，但是他
0: 想说我加点这个东西应该没关系吧，也是减脂餐吧，
1: 该吃坨子了麻辣烫全部都有了。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是把各种各样的粗粮，
0: 嗯，
1: 就是一次性蒸出来，完了之后把它做成那种小团
0: 饭团一样的，
1: 对，然后就冻在冰箱，所以每次就是吃一团。
0: 哦，
1: 这样就会更方便一些，就是他日常只需要烫一烫蔬菜。
0: 那，
1: okay，
0: 团有调味吗？
1: 烫一烫肉没有，但是
0: 啊耶，
1: 一种什么就是各种各样颜色那种杂粮，颜色也是很多吧。但是他每天都会有吃大量的那个蛋白质，什么牛肉啊，那个鸡胸肉啊。
0: 哦，那
1: 要补充，
0: 他们就要高蛋白低碳水嘛。
1: 那个山姆就是有那个鸡胸肉，他说他每次都吃那个鸡胸肉还挺好的，就没有那么柴，就专门是鸡胸的那个鸡胸肉。
0: 哎，不柴的，
1: 它是6小包。
0: 不柴的鸡胸肉是不是也是作弊？
1: 他应该就不知道，
0: 因为鸡胸肉本身就是很柴啊。
1: 好难呀，
0: 你要把它做到不柴，且有的时候吃起来口感还不错，还觉得挺好吃的，我就觉得他作了弊，他不是鸡胸肉了。
1: 我跟你说，如果那个鸡胸肉让我一个星期吃一次，我可以勉强接受。
0: 可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喜欢吃鸡胸肉。哎，
1: 我妈就喜欢吃怪
0: 物，就日常的鸡胸肉。
1: 对啊，
0: 就最死的那一坨，
1: 可醋。
0: 对啊，嚼不烂，嚼到最后全是渣渣子。
1: 但是那个我那个朋友他说山姆那鸡胸肉还挺便宜的，如果家里面健身的话。
0: 之前立刻不是也买过一个鸡胸肉，他说好吃的吗？
1: 好吃。他那个是不是他那个是即食的吧？
0: 对啊。
1: 哦，我说那个就是生的生肉。
0: 嗯，
1: 有朋友他说今天的话题我可太需要了，10年间从133温水煮青蛙到了156，每天吃香喝辣，不爱运动，昨天打气排球突然上了点强度，把腰给扭了。
0: 哎呦，
1: 我现在像个僵尸一样，就不敢动弹不敢走路，是不是？
0: 还有听众说，我是因为呢离家近，在南昌市第3医院找了一个姓宗的医生，内分泌营养科，他很负责哟。
1: 哦，
0: 每天都要我把吃饭的照片打卡拍给他，然后指导我吃的对不对。
1: 哦，就刚才那位朋友在问嘛。
0: 那你会作弊吧？就是你会把一些不能给他看到的食物放远一点，然后拍给他。
1: 然后
0: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健身人，
1: 然后就大吃特吃，还会去问医生说：“哎，宗医生啊，浪费死嘛，该减不下来是。”
0: 因为我听过很多人，他们就是有那个健身的私教，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发那个食物的照片，就不敢给那个私教看到一些
1: 不
0: 能吃的食物，
1: 肯定的喽，
0: 那不就是作弊呀？
1: 作弊啊，做多少做一点。
0: 对不对？
1: 有朋友说我很难做到有规律的每星期几次的强度训练，我有自己的方式，一天三餐基本上每一餐不会超过1碗饭，就差不多6到7成，饮食偏蛋白高一些。 些，然后呢脂肪热量低一点，基本上每天晚上坚持快走5公里左右，坚持下来很有效，有一点效果，这样呢强度不高，人也不累，快走5公里强度还不高啊，你都能走到我们台里了，从我们家
0: 真差不多。
1: 总之一句话，管住腿迈开嘴，对不起，管住腿迈开嘴
0: 迈开嘴，可见迈了多大，你们看到了。
1: 好了好了，别管了，抽一个吧，王晶，来来来，
0: 又要抽一个，
1: 来来来，
0: 不是最近抽奖频率蛮高。
1: 菠萝蜜，好抽吧，来。
0: 我不想抽我做过的。

0: 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想要旅游，可以推荐大家去到的是新疆旅行。现在有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双飞八日游。完事之后的话，会带大家去到中国最美的这个公路独库的北段，那边有一项雪山、草原呐、什么森林，全部都会有。一天的时间当中，可以体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你说是不是可好了？对
1: 呀、
0: 啊，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然后包括像什么薰衣草花海、伊宁的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等等，反正全部都会有啊，全部带大家去到。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陆地豪华头等舱。完了之后美食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像大盘鸡、烤羊肉串、什么抓饭全有，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全程有两个购物店啊，玩的轻松又自在。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6月20号，是出发的日期。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团期6699元每人起步。然后大家就是这个八天的时间当中，所有的这个新疆的，我们说伊犁那边啊，天山那边，全部给大家拿下优美的景点景区。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我想问一下，西北那个我们播了吗？
1: 播了呀，我播的呀。
0: 你播的是吧？
1: 我抽到的呀，我有幸抽到了它。
0: 那样就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做过哪些努力吗？
1: 就控制体重，你常常大家都会觉得说，我的身形状态，我身体状态好像需要控制一下。那么大家为这些做了什么努力呢？
0: 对，
1: 还只是口嗨一下讲讲而已，或者说你真的有制定计划，真的去实施等等？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有一个朋友小燕来了，他说、他说体重管理的话题呢，我就来了，因为他最近真的瘦好多。
1: 因为我有一阵子没见到他。
0: 他说瑞幸的小黄油美式繁殖合法，听过吗？繁殖，
1: 昨天是谁也繁殖了这个来着？
0: 对，
1: 小 C。
0: 对、他说我感觉很有用哎。他说全点全冰去水喝1/3，然后呢加牛奶加到满，再然后呢再喝一半，喝完了之后再加椰子水。小红书跟抖音上面都有分享喝法哦。他说但是我的经验是不能全天喝这个，必须得吃午餐。
1: 可是那个椰子水最近不是搞出好多问题啊？
0: 对呀、啊，我也是看。
1: 好多人他们在里面偷偷加糖粒，
0: 哎，坏不？
1: 真的，
0: 就不能让自己一个人胖是吧？我们全都胖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在朋友们一声声“你又不胖，减什么肥啊？你身材这么好，不需要减肥”中迷失了自我，放弃了体重管理，喜提1.65米、140斤的体重。
1: 哦，1.65米、140斤有点略胖，
0: 130斤应该 OK 吧？
1: 这个观感上，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胖。
0: 不会吧，1.65米、130斤哎，1.65米、5米
1: 我130斤。
0: 对呀、啊，你太瘦了。
1: 也不至于吧。
0: 不是因为你王晶，你跟我们女生不一样，因为你们男生骨头重，你知道吧？
1: 哦。
0: 头重，头重听得懂不？
1: 就几重、啊。
0: 还有听众他说，生完老大胖了20多斤，去请那个私教健身减肥。当时的自律是因为花了大价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都没瘦的话，
1: 哦、钱钱
0: 那我就会好心痛，所以我每天都坚持会去啊，每天对着。草都不很开心，为什么对着草不开心？
1: 就吃草啊。
0: 哦哦，对，
1: 还能怎么样嘞？
0: 他说一点点多巴胺就靠运动产生，那段时间真的过程很苦，后来看到以前的衣服都穿得下了，就特别开心啊。
1: 还是有回报嘛，就觉得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人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出一期怎么增重的话题啊？我1.80米，我才120斤，我怎么吃都不胖。
0: 哦，这样是吧？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意，驮得住一整期不咯？
1: 也不过今天也是有一些朋友想要增重的。
0: 有，可能
1: 我们今天说的控制体重，其实包括说你想要让自己变胖，
0: 对，
1: 都做了什么努力？
0: 有朋友他说，娜娜5公里也不多啊，走走停停，看阿姨跳广场舞，看大爷下象棋，走累了偶尔买个个把子烤肠了，一圈下来差不多就到家了。这个把子烤肠，我想问一下，抵得住这5公里吗？
1: 个把子烤肠。
0: 还有听众他说，我胖了20多年，我也是不在意，但是去年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这个症状，还有中度脂肪肝，医生说要控制血糖哦，喊我控糖，我就开始减肥了。控制不吃，还是有点难度。我的办法就是想吃啥罪孽的食物的时候我就买了之后跟同事一起吃，这样我自己也不会吃太多，大家关系也都更好了。但是他们从
1: 分享
0: 去年到今年都胖了，而我一年我瘦了25-26斤啊，他们现在叫我坑姐，说我是他们减肥路上的天坑。
1: 还有朋友说，高中的时候为了减肥和省钱，我就买那种汤包泡饭，配点咸菜什么的，人是瘦了哟，但是呢就没什么精神。后来我就再也不这样减重，就是靠跑步。最瘦的时候100斤，我跟那个娜娜一样1.63米。不过生了孩子之后呢，体重就没有低于120，那也差不多就在这个体重徘徊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体重，我之前有查询过相关的那个身高体重比，女性的话，就是1.65米左右。1.63米左右的话是120斤左右，是非常正常的。他好像是说

0: 是120到130吧，就是健康的体重。
1: 可是通常大家在对照这种表的时候，是不会照着它上面的标注的。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要感官看起来，
1: 对，大家是要观感，
0: 对，
1: 因为那个就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觉得这个体重的状态是比较健康的。
0: 比如说你抵抗力可能会比较强，你像刚刚有个同学朋友他说，比如说什么冬天没有那么怕冷啦，或是抵抗力也增加啦。
1: 因为大家受这种普世审美的影响，就觉得说观感看起来要是瘦的样子。
0: 对，但是现在
1: 好像所以这才会影响出这个来。
0: 现在的审美好像有稍微比前两年，
1: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健康更重视，
0: 对，
1: 大家觉得说我需要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是比较紧致的，
0: 是是，
1: 我要有肌肉感，我要让自己是有力量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种太瘦，大家就会觉得说看起来有点病态。
0: 你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太瘦，是因为我脚棒骨本身就很粗，就是我的膝盖呀、啊哦，我的那个脚、啊，
1: 那应该下盘很稳。
0: 超稳的，先踹我，踹我！
1: 好、啊，我来喽！
0: 看我稳住泰山腿，就是
1: 踹的要零三四去，
0: 踹那边不可以踹对面的，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本身骨头它就粗一些。
1: 那你这样其实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可能会更有优势。
0: 对，因为就因为不容易跌倒
1: 嘛。好心酸，
0: 因为你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心酸的话题、啊？
0: 因为你上一次你去播那个德高树新福泽人民的时候、uh-huh ，我们不是有一些医生一直在提示大家说防跌倒，
1: 对对对
0: 防跌倒是很重要的事情吗？哎，你看我，快点踹我，下班超稳的、啊，快点打我打我。完全没有问题啊，还说这话。还有朋友说早上好呀，我觉得体重这个问题完全不能听你身边的人。当你瘦的时候、
1: 哦、
0: 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么瘦你多吃一点，但如果你一旦胖他们说哦呦，你要注意了，你不能再胖下去了。所以体重管理就是要少吃多动，不吃任何含糖的饮料，只喝水。所以现在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体重一直保持在比较满意的范围、
1: 嗯、
0: 现在把只有你一个人应该是他自己是不是、
1: 啊、
0: 他自己应该是保持一个比较满意的状态的范围，现在把之前大学时候的衣服拿出来穿还照样能穿啊，裤子还是比以前更松了嘞。
1: 我跟你讲，就是含糖饮料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说我是可以不要的。
0: 嗯，对。
1: 因为之前有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他们就买了很多可乐，然后也没有喝了，然后就到现在还有四瓶可乐在我们家冰箱，已经放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可乐我喝不了一瓶，但是我可以喝两口吗？
1: 我现在不太会有想要喝它的欲望。
0: 就是如果看到别人喝，我就会嘴馋，我想说给我喝两口，但是我只能喝个两三口，多了也不行。
1: OK、嗯。
0: 有个朋友他说：“娜娜，我的留言还没读呢。”
1: 7:37，
0: 对不起、哦、
1: 可能漏掉了，
0: 真没看见，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
0: 他说我最刻苦的努力就是早上5点起来跑5公里，中午或下午继续撸铁1个小时，晚上偶尔性跑3到5公里，一天大概只吃一餐吧、
1: 哦、
0: 妈耶，
1: 可能是阶段某一个阶段他可能做了这些事儿。
0: 一天只吃一餐然后搞这么多运动该坐得住啊，
1: 五点就要起来跑5公里，
0: 我拖不住。哎，
1: 5点你起来了跑5公里就跑到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来上班，
0: 就算了不睡。对啊，回去的时候再跑回去嘛，蛮好、啊、
1: 因为他晚上还要跑啊，干脆哦。
0: 对啊，干脆
1: 全天工作。
0: 他们说哎呀，我要是有你们这种工作我肯定是全天跑来回喽，还有你讲、
1: 哦、好好好。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90斤的我坚持轻重量锻炼，现在170身高，嗯，然后108斤，
1: 嗯，
0: 180就是108斤的话，他就是有经过那种轻重量的训练，可能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加丰富一些吧。
1: 还有听众说，我不知道我这个身材要不要重视体重，哎，我1.65米，138斤，我怕减猛了会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我选择快走5公里，三餐控制，我除了那个肚子大一点的，其他部位还算很协调，看得过去。
0: 那很不协调。有多大？我想问一下。然后还有刚刚那个朋友，他说这个节奏我坚持了2年不到吧。
1: 哦，刚才那种是不是？
0: 就是中午下午撸铁，早上跑5公里、
1: 哎，
0: 然后晚上再跑3到5公里，一天吃一餐。
1: 2年不到的控制效果是如何、啊？
0: 你现在有30斤吗？我感觉
1: 他有啊有啊，30斤6两。
0: 我疯了耶！一天吃一餐，一餐吃多少啊？
1: 吃午餐吗？
0: 他不会像老虎一样吧？就是他吃完了一顿之后，可以2个月不进食。
1: 你看到网上那个视频吗？就是在那种野生动物，哎，是野生动物园吗？就有那个保育员去喂食。就拿那个钳子夹一块肉伸到那个里面去给老虎吃，有两只老虎在那个窗口那边就很懒洋洋的，然后伸过去之后那个老虎就是一脸不屑的表情看那个肉，自己也不想吃，然后那个保育员就一直拿那个肉在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
0: 夹散夹散，
1: 然后那个老虎就那个就是拿那个头去拱了一下旁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夹
0: 你
1: 夹你夹，然后那一只老虎就吃掉了那块肉。
0: 该怎么办嘞，都是兄弟。有朋友问奈斯，奈斯直接输入数字8，
1: 对对对，
0: 回
1: 复的是数字
0: 8，
1: 好
0: 吧，阿拉伯数字8。
1: 对，你果不其然你打的字也是错的，所以还是数字8吧。
0: 数字8数字8。有朋友他说2024年报了一次井冈山马拉松，赛前1个月自己找攻略练习跑步，只需半个月就能暴瘦，那个时候看到自己的身材非常得意。哦，当然现在我又胖回了一个胖子的样子。
1: 哦， 按说我生孩子之前一直都有健身，体重维持得很好，也不怎么需要去节食啊，体重很稳定。生完孩子之后呢，就代谢出了一点问题，加上那个髋关节有炎症，就不能运动啊，体重就长了20斤，很焦虑一段时间。最近呢，我就开始打太极，还做普拉提，虽然没有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我现在想开了，有一个好身体陪着宝宝慢慢长大最重要。
0: 因为普拉提也可以让自己的肌肉更结实嘛，
1: 对对对，
0: 其实也很好啊，
1: 偏是力量锻炼一些。
0: 对对对，有朋友说哈，169的我今年60斤左右，胖的嘞，
1: 60公斤
0: 吧，还是57？对，对，他应该是
1: 60斤。
0: 管他，还是57左右比较满意。不会吧，我163，我也是60斤左右啊，我160公斤，
1: 仅在那边六十斤，
0: 他就说不会啊，还是说因为，哎，我就是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我也不是说想让你们夸我，
1: 你说，
0: 但是我是不是真是就是你们看真是看不出来我快120啊？因为很多人就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1: 我现在有一点能看出来了，以前真的看不出来。
0: 你仔细看，
1: 前两年看不出来，我现在看得出来，不需要站起来。
0: 我这样
1: 站起来我要踹了。
0: 没关系，我下盘很稳，快点踹。但是前两年我没有到120斤。
1: 前两年你就看起来是瘦的，看起来是100斤的样子。
0: 前两年我大概就是108斤。
1: 你在说你自己110斤的时候，我看起来是觉得是100斤
0: 的左右，是不
1: 是？对。
0: 然后这两年我稍微，
1: 这两年就感觉说
0: 有110斤吗？现在
1: 有。
0: 111呢？
1: 119吧，现在差不多。
0: 119就过了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我就是比较流行的 BBM 大码女孩。 BBM 是流行是什么？
1: 大码女孩
0: 不是 BBM 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1: 我不知道，
0: 波波
1: 是一种新的形容是不是？波波马嘞。
0: 等一下啊，帮帮忙。宝宝们800米不帮忙不报名8包米。
1: 到底有没有查到啊？
0: 我想应该，我想
1: 正经
0: 的，我想应该是8包米吧。
1: 8包米同时有兼顾到一些运动。
0: 8包米女孩吗？8包面，杯杯面，8把脉，
1: 找好到了没？
0: 不便秘。
1: 有没有？
0: 没有。
1: 你不是在搜吗？
0: 没有，我就是在输入法里面输入了 BBM。
1: 你就搜一下到底是啥呀。
0: 好好笑。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跟娜娜身高体重都一样，连星座都一样。哎，真的哦？那我们两个以后就是好姐妹了。还有朋友他说，为了减肥早餐都不敢吃得太丰盛啊。早餐没事
1: 吧？早餐是要吃的吧？
0: 我不知道，我知道早餐吃巨多。
1: 对，
0: 我现在都饿了。
1: 你早上吃的啥？
0: 我早上吃了一个，那个两个烧麦，然后一个鸡蛋，一杯奶，然后一节黄瓜，一个苹果，
1: 也还好，没有很多啊。
0: 其实挺多的，
1: 那时候饿正常了。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我跟大家说，有一天王晶下了节目说，哎，咱们俩去吃那个驴打滚。我说好啊好啊好，然后我就开过了。
1: 然后他开就开错了里。然后周凡就问我说，哎，在那嘞？我说他开过了。
0: 要掉头真的很麻烦。然后他说他早餐不敢吃得太丰盛，拌粉更是不敢沾，还重拾运动啦。 Switch 的有氧拳击在你每次运动完之后会评估你的身体在多少岁，我已经从35岁降低到了24岁，我将继续拼搏。
1: 好，希望你可以成功。
0: 这个好，这个好。对，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你为你的身材管控做了哪些努力吗？
1: 是的，我们进一下宣传，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需要去装修的话，或者想要了解一下装修目前正在各方面的升级的话，也可以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目前创意装饰正在进行入干16周年的庆典活动，然后有那个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创意装饰有在努力，比如说为了不让工期一直在延下去，定点的可以结束，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 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1: 对帮大家这个更加稳定交付的时间，就不会有那种拖延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拖延。
0: 对，就你在创意装饰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而且统一工人的标准也是统一工艺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那个工期一延再延，或者是那个工人们就做的好像就不太一样，他的那个标准也不同等等。
1: 是的。

0: 所以啊，创意装饰全部的材料都是从这个仓储中心直接达到达这个业主家里面的，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问题耽误大家的工期。因为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安心的去装修，除了工期之外，工人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创意装饰现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由工人，就是自己去培训的啊，就全部都是在公司实名制的。南昌的话有将近600名，要合格培训合格才能上岗，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抢定一下16周年庆典1万抵4万的活动。
1: 是的，
0: 现在呢就是除了工人之外，创意装饰依然在升级自己的这种监督的机制。现在有在进行这个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然后都市现场的庆元以及总裁先三重监督，所以呢就是会给大家这种比较安心的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88206222，可以预约一下创意装饰2万平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去了解一下。
1: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大家为了自己的体重管理做过哪些努力吗？想要让自己变瘦，或者想要让自己长胖一些等等，又做哪些事情呢？
0: 豫章雅集包含服装妆造服务吗？包含的服装造型都有哈，宝贝。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 BBM 是胖男人的意思吗？胖胖 man 呢、啊？他们说是 big big man 吗？是 big big
1: 马。不知道，我刚刚去搜一下，我也没搜到。
0: 然后还有朋友他在比拼，他说我早上吃了一个拌粉、一个拌面、2个大肉包、一个皮蛋汤，好
1: 多。一个拌粉、一个拌面，
0: 还有2个大肉包。
1: 我很少听过这个搭配呀、啊，就既吃粉又吃面。
0: 你一个人吗？一个人吃太多碳水了吧？可以搞一点
1: 那个碳水蛮多的
0: 蔬菜类。
1: 还有听众说，男生175-140上下，浮动2斤，算胖吗？为什么老是有人说我胖哦？不胖哎。175-140斤，
0: 你130是不是？那你就太瘦了，其实王姐。
1: 我不瘦，我是一个正常身材的人。
0: 那人家，
1: 我不胖不瘦，
0: 人家140，你说人家不胖？
1: 他应该是不胖的。
0: 我也觉得听起来像不
1: 胖，还是说你整个人是肿肿的？
0: 不是，有一些人因为他的就是他的身材比例的问题，他就显得好像比自己看到的体重要胖一点。
1: 哦，对。
0: 你像我，我可能就是因为我脸小，然后我的胳膊腿不是，就是脚不是，就是手腕子比较细，然后那个手指头也比较细，所以就会给大家产生一种误觉，错觉，就会觉得我很瘦。哦，其实我没有那么瘦。
1: 我听说发了一条好长的。
0: 他怎么了？
1: 他说太长了，纯爱时光还5分钟，会读吗？会，来来来
0: 来来来。
1: 他前面有人提到了5+2吗？我早上听到话题，但是没有拿手机就留不了言。我差不多5+2轻断食快1年，感觉食欲稳定了很多，体重一直维持在75公斤左右，1.72米，关键是身材有明显变好，运动表现也更好。因为带小孩的原因，在运动上花时间也不多，1周1-2次。他说央视很早就在推那个轻断食啊，就是以每周为单位，选2天为断食日，男生900大卡，女生600大卡左右，其他5天就正常吃。但是呢，饮食还是尽量丰富多样，主要好处是能提升这个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1周2天，这个还是比较可以控制饮食的话也比较好，操作也比较灵活。但是不能连续2天断食，最少隔1天。我个人一般断食就会把蛋白质拉到每公斤体重1.6克。哇，他讲的好专业，就基本上就不刻意摄入淡水。当然觉得前提就是要健康了。
0: 哦，
1: 我对2天断食，我这个我听过。
0: 2天断食，
1: 就每周有2天是。就是饮食是管控比较严格。
0: 他那个二的那个日子的话，他的意思是就是
1: 尽量不能连续，
0: 就不连续嘛。
1: 对。
0: 然后尽量不吃碳水，就是高蛋白，是这个意思。哦，OK， 就仅吃蛋白质、蔬菜，完了之后尽量不吃碳水。
1: 也不能一直吃吧。
0: 不是好多呀，蛋白质。还有朋友他说，饮食控制少吃，晚上跳沙漏腰。
1: 跳什么？
0: 沙漏腰就是你跳完之后你的腰跟沙漏一样。
1: 哦，我知道，是这种形状的，是不是？
0: 不是这种形状，
1: 这种，
0: 看我的手，看我手，这种形状。
1: 嗯，对，就是那样嘛，
0: 像个八
1: X 状。
0: 然后他说，我现在还在考虑抗阻训练，抗阻训练我觉得好像挺好的。我现在反正有在努力。
1: 因为现在这种训练，各种各样的训练方式很多，但
0: 网上都有。
1: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去决定要做什么。
0: 就是我不是
1: 有必要的话就寻求专业的帮助。
0: 我不说前两天我在做那个死虫式嘛，就是因为我脚腕子扭到了。
1: 你做了太多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到底适不适合你哦？
0: 非常适合，非常适合。
1: 你不是你自己说了不算？
0: 我自己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就是要从健康和科学的角度来看。
0: 我非常健康，非常科学，非常美丽。快点踹我下面超稳。然后
1: 听起来就不健康啊，这个人一直要人家踹他哩。
0: 我要给你展示我的下盘呢。有朋友说我生孩子的时候163斤，现在93斤的我，身高1.54米。哦，
1: okay。
0: 哇，1.54米，如果你生孩子163斤，是不是还比较重啊？
1: 嗯，偏重。
0: 嗯，哦，我姐姐1.63米，她生宝宝的时候好像生宝宝她好像150好像是。
1: 现在呢？
0: 我看见我都觉得很吃惊。
1: 她现在比你瘦吧？
0: 他现在比我胖
1: 哦，
0: 他不光看着。

0: 我胖，但体重也比我胖，
1: 也无法求证。
0: 但我跟你讲，哎，我姐姐有认真的减肥，就是认真的，就是断碳水什么，断淀粉、断糖之类的。然后后来
1: 她看起来是这样的人，
0: 很特别，很
1: 对，
0: 恶毒。坏坏透了，但我跟你讲哦，就是后来他就放弃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很不健康，就他不舒服，他身体开始不舒服，他也不快乐。
1: OK，
0: 然后还有朋友来，宝宝，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啊，
1: 对，浇水的浇，
0: 花的话是草字头的花，椒是月字旁的椒，别打错，打错没有关键词回复啊。
1: 还有人说我也是那个五加二啊，我就是五天大吃，周末两天大吃特吃。
0: 哦，加五加二是吧？那你是厉害了。好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以健康为主，好不好？其实关注健康比关注就是自己的所谓的观感什么的，最终都是来的重要一些。
0: 对，是
1: 的，好不好，
0: 就是体重反正
1: 最好能够一起顾及，但顾及不了以健康为先，
0: 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
3: 969，
2: 潮台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8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嘈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身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痛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人别停止想念，轻轻闯，迎着风，再次淋漓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心心相印的人别停止想念，轻轻闯，迎着风，再次淋漓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茅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

0: 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语。我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呢是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啊，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还是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阿拉伯数字的8，就可以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一次次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

0: Number One 潮台，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FM 96.9

0: FM 96.9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

0: 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赛。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语。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痛白的一个超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的一个清洁养护，还有一个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微信来搜索一下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了解到更多的详情，赶紧行动起来吧。我是心语，继续陪伴大家。
1: 潮台969潮分享，
2: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1: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1: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
1: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我们的船？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潮台969。

谢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说啊装修的事情。其实装修呢来

0: 来干活，那就是不是说什么找游击队呀，或者是说呢不认识的人来干活哈，是自家的团队来干活，所以呢找创意装饰呢会比较的放心一些。在创意装饰呢干活的工人的话呢，他们是结钱很快的，所以呢不管是说工人的自己的这种尊严感，或者是说呢做事的力气感都是非常足的，实打实的正规军哈，有基地把事情呢你家的事情呢是落实到位。那怎么样来购买或者是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潮男的知识，
2: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3: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

0: 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醉，想我 call me 遇到问题 call me 都是 three four five， 我会一直 missing you day night。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89.9 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0: 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0: face。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0: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0: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秀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Never stop the
7: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了，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

享健康。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丁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所以暂时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下午的16:54，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在这个小时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创意装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首度的这个首席的战略合作的伙伴，所以说呢，最近创意装饰赶上16周年店庆，现在选择装修正是好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说大家选择在创意装修不用再出现相关的工期延误啊，或者是质量相关的问题，因为在创意装修可以帮你有统一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不用在市场上再选择迷茫。而且呢，创意的所有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那现在创意装饰在江西总共有20000多的自由工人，在南昌有接近600多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实名制的，而且呢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可以抢定一下创意装饰16周年的这个相关的店庆活动。第一项就是1万抵4万装修款上的直接减免，第二个创意装饰16周年店庆16大豪华一线品牌的家具家私都可以有秒杀价啊，8820-6222 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对我们江西的业主朋友们，这个装修的福利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有任何的装修想法，可以趁着比如说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预约参加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实体馆来了解一下。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了。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出差，对不对？明天就回来，很快哈，出差就一天时间就回来了。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两天这个金林老师出差，所以说呢他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但是明天会回来，各位朋友们啊。而且要给大家提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是来自于我们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因为今天是在我们平台当中最后一天我们的这个唱完券上线，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拿到我们现在这个专属的频率当中的价格，所以说之前有去的朋友们，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去的朋友们，你说想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这个羊毛的机会给薅起来，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字数字一，赶紧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今天最后一天的价格，是168元。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介绍的非常多次，而且也大家算是比较了解。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它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红谷滩的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当中，然后呢它可以玩的地方有哪些。第一个，豫章雅集有相当于

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文化体验，还有就是非遗的一些相关的项目，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NPC 可以在现场互动。那么今天最后一天，同样我们的价格只要168元，你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畅玩券。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800多块钱的妆造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第一个是价值800多的这个服化的妆造，有足足50多套的汉服可以挑选，而且呢还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妆造。另外的话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2万多平米的这个空间，36方的这个室内的体验空间，大家都可以去玩，一整天都可以去玩。另外的话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这个是给大家来进行互动跟游玩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摊位啊，你可以跟 NPC 互动，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非常非常沉浸式的体验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168的畅玩券当中，它还包含了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在里面，可供大家使用。非遗手工体验，还有这个价值800多的妆造，以及这个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还有这个自助餐啊，4项东西通通加在一块只要168元。那么今天在我们平台当中是最后一天，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之前去过了，你说找时间我可能还想去一趟，现在可以来囤起来。之前没有去过的朋友们，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把这个券给囤起来，因为过了今天晚上节目之后，我们的这个专属的价格的券它就会下掉了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而且呢这个一年当中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就是比如说你拍了这个券之后，一年当中随时去用都是可以。另外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有一个限制哈，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而且如果说你拍完这个券之后，比如说你这个你想我可能不想去了，或者是因为我有这个其他的工作安排去不了，或者是你忘记使用，没有关系，我们随时都可以退。各位朋友们，现在是最后一天，所以各位朋友们还没有去的情况之下，现在想囤券哈，或者是想赶紧去体验一下的话，只有今天是这个价格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现在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今天最后一天哈。各位朋友们，如果说这个错过之后呢，可能这个价格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上线哈，赶紧来发送数字一分享一下啊，赶紧发送数字一跟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啊，跟小朋友们都可以来赶紧囤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赶紧来解锁就可以了。我在上节目之前，我有看到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旅游线路感兴趣，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目前就是4条旅游线路，云南甘青就是我们大西北的环线，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和内蒙古之旅。如果大家想来看一下详情具体的行程的话，回复这4个关键词，你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解锁一下这个对应的旅游线路，进群可以咨询。然后呢我们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这个上了那个相关的行程表，所以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对哪一条旅游线路，比如说我对云南感兴趣，对不对？你就发送一个关键词云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你就可以来看到具体的行程，然后呢详细的价格，想要咨询，比如说想来报名，或者是要问一下这个每天的具体的行程安排有哪些，欢迎各位来进群哈。云南、新疆，然后就是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北的甘青大环线，足足是4条旅游线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就是因为马上到暑假了哈，小朋友们马上这个放假，就说这个有没有哪些安排呀？有没有哪些行程啊？我想了解一下，对不对？我想看一下我跟我小朋友的时间能不能重合起来，一起去玩一下。我们的这些行程从目前的5月份一直到6月的中旬都在实时的更新当中。另外，除了这些线路之外，我们在暑期还有一些相关的新的线路可能会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对目前比较感兴趣的东西，那就回复这4个关键词：新疆、云南、内蒙古和西北这4个关键词来解锁一下目前所主推的一些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啊。啊，对啊，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去了那个云京豫章宴，还可以哈，感触还不错。最主要的是那个古风非常出片哈。对，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如果各位还没有去购买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之前去过的想来囤券，或者是还没有去打算去的朋友们，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把这个券囤起来。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买了券之后，你能够直接去玩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去直接玩。
如果说你这个买了券之后你觉得我可能用不上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随时可以退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券还可以多囤，比如说我这个去了一次，对不对，我可能后面可能还会去2到3次，你今天一次性拍完后面都可以享受168的价格。如果说你这个今天只拍了一张券的话，你后面可能就恢复原价了300多，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划算啊。也就是可以多拍多囤，然后呢去了几次核销几次，有这个没有去的你到时候退掉就可以了哈。关键词是什么？我已经说了很久了啊！关键词是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云境豫章宴今天最后一天的价格哈。关键词是数字一，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是想来购买去体验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了哈。好了，要开始话题啦！今天我陪伴大家下半路要开始话题了啊。不然我们当然就没时间开始话题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的话题，请大家听清楚啊，叫做极度疲劳之下，你睡得最久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因为好像聊到睡眠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们，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因为睡眠有一定的困扰。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哈，我身边很多朋友们，只要跟他们聊睡眠健康啊、睡眠状况的问题啊，他们都有很多的话想分享。大部分人跟我分享的内容就是，好像感觉自己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以前可能睡眠质量蛮不错，每天可以保证8到9个小时的睡眠，但是现在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睡眠的质量在慢慢下降。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在你最疲劳的状态之下，你睡得最久的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现在说实话啊，你想睡一个饱觉，对不对？你可能都是一种奢望啊。我大概的统计了一下，我现在差不多平均的睡眠可能就是7个小时左右，每天就是睡7个小时左右，凌晨的1点2点左右�睡觉，然后呢早上呢8点到8、9点钟左右起床，起床完之后就来工作了哈。你看，其实很多朋友之前还在说，你们是不是每天只上2个小时班？怎么可能啊？每天差不多就是上午要去打卡，对不对？上午的时候差不多打卡，10点钟来啊，10点左右就要到单位，然后呢，你就可能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所以说，我们不是只有2个小时上班啊。来吧，欢迎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最疲劳的一次，你有睡过最长的时间能睡多长哈？你让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好像真的很久没有再睡过超过8个小时。让我极度疲劳的一个状态，好像真的得回到有一次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有一个那个主持，他得两天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哈，两天都是早上的时候。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当第二天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头天晚上是绝对是睡不好的状态，就是可能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啊。比如说告诉你，千玺，明天早上8点钟啊，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的会场有个主持，对不对？这个早点休息哈。你跟我讲早点休息，我就绝对不会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哈，明天早上9点要见到你啊，明天早上9点主持。哦，好好好好。然后呢，到了晚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明天那个事儿，我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哎呀，明天我应该怎么说这个东西？不行，我得再看一看，我得再了解了解哈。哎，多看2遍，睡不着了啊。到了晚上，哎呦，我饿了，我得吃点东西啊。就是这种情况，我记得那天很清楚，2场早上的主持，第一天结束了，对不对？那天晚上好像就睡了4、5个小时，没睡够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又是还有一场，然后呢，两天的这个状态下，我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主持完结束哈，我回到家是下午1、2点钟，我回家。在床上躺一会儿，帮我就睡着了。从当天下午2点，我睡到了好像第二天早上的7、8点钟哈、啊，那应该是我就是这段时间，这1、2年吧，这2、3年当中就是极度疲劳。首先满足极度疲劳这个条件哈、啊，老师。第二个，这也是我睡得最久的一次啊。下午2、3点钟睡到第二天的10点钟，我睡了多长时间呢？有睡10来个小时哈、啊。真的人呢、啊、有的时候当你真的非常非常疲劳的状态，你真的能够做到就是沾枕都睡着。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之下睡得最久的一次睡了多久，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哈。还有一个朋友，很多人应该都感觉到，就比如说你经常开车，对不对？你比如说要跑一个高速啊，这个长时间开车，对不对？开的时间比较长，你这个开完之后你的身心都是俱疲的，那么当天晚上绝对能够睡得特别香啊。
之前我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因为那个驾照当时没有考下来啊，这也是个特别丢脸的事儿啊。当时我记得好像跟我爸妈他们开车自驾游，然后呢我爸开车去哪儿来着，好像是去

0: 开车去哪来着，好像是开车去的去山东那边吧，好像是，我记得开了蛮长时间的，从山东啊，从山东自驾游，当时去山东的威海，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啊，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爸的那个老同学在山东威海那边，然后呢说，哎呀，老同学很久没有见了，对不对？然后呢关系特别铁，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自驾去的，开车开了差不多，我印象当中好像开了10个小时以上啊。当时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什么呢？我就坐在副驾驶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啊。然后当天那个我爸他们开车开了10多个小时，早上出发的，好像是晚上的时候刚到，然后我爸那个老同学招待我们吃了顿饭，可能这个休息了一会儿。当天晚上因为那个酒店临时订不到这个酒订不到那个房间，所以我跟我爸妈我们就住了一个房间。那一晚上对我来讲非常折磨，但对我爸来讲肯定是非常享受的。为什么呢？他沾枕头就睡着啊！我以为我大呼噜打的呼呼声响，惊天动地的呼噜啊，就有点像我之前看《跑男》里面那个欧弟打那个那种呼噜声一样的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哎呦，神清气爽，哎呀，儿子，我昨天睡多少个小时？我说你昨天沾枕头就睡，7、8点钟到家就到房间就躺着睡，第二天早上8点钟起来啊，神清气爽。我说你这一晚上可把我跟我妈折腾惨喽。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们，尤其是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们哈，你这个要经常这个跑高速，或者经常这个容易这个要在其他城市当中往返的情况之下，真的最疲劳的状态就是在这个情况啊。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在最疲劳的时候，你这个放松完之后，你当时你睡了多久哈？给大家分享几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啊，我刚高考完啊，我这个学习压力释放完了，我就可以躺下来睡了。比如说哈，我这个刚刚忙完了某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哎呦，加班加点熬了比较长时间，哎呦，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比如说我开车开了10几个小时，我就倒头就睡啊，我就搂一觉。有朋友他说最疲惫的一次，最长的一次是从第一天的早上8点钟睡到第二天的晚上8点。大哥，你睡了1天半啊！天哪，最长的从早上8点睡到第二天晚上8点，头一天早上8点啊，睡到第二天晚上8点，睡醒状态如何？头昏昏沉沉吧，想起来喝水吧。还有朋友他说，曾经两个人开车从云南回来，到家之后一下睡了差不多10多个小时，哎，跟我刚才那个情况有点像哈。你像很多比如说长途需要开车的朋友们，开完一整个长途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张床我要睡一会儿啊。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吧，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请问大家，你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之下睡得最长的一次睡了多久，然后当时这个极度疲劳是什么状况，对不对？看到很多人也在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因为是最后一天售卖嘛，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这个券的话，今天最后一天赶紧囤起来，因为我们过了今天之后呢，明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了哈，这个后面的价格就需要可能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买券的朋友们，赶紧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我们的豫章雅集还在这个链接当中，价格是168元，没有买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囤哈，过了今天晚上节目之后就没有了哈，关键词是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价值168元的云静豫章宴的豫章雅集旗下的这个唱完圈，一整天唱完，过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就没有了哈，所以说最后一天，各位朋友们之前去过或者是还没有去的朋友们，想来抓紧时间囤券，赶紧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就可以了。好了，17点28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段广告跟宣传，马上回来，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好一点。
1: 来自张雷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小行径》。晚间的17:33，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哈，其实这首歌是赵雷在旅程过程当中写下来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好像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启发，比如说这趟旅程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就会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痕迹啊，或者一些信迹去来记录。所以说，这种名字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小行迹》，非常贴合哈。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你睡过最

久的一次到底睡了多久，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比方说我工作了这个某一个项目，这个工作了2到3天加班加点，然后呢可能睡眠时间不是特别够。到了这个结束完之后啊，浑身放松，放松完之后呢倒头就睡。再比如说对于很多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来讲，你可能开长途啊，对不对，开高速啊，或者长时间的开车，哎呀累得腰酸腿疼，下了车之后赶紧找个地方搂一觉啊，就睡得特别香。所以看看各位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你当时睡了多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前年九月份飞机上戴上耳塞，戴上眼罩，戴上护颈，飞了14个小时，我就睡了14个小时，空姐送餐没把我叫醒，悉尼待了10天，返程路上去的时候很兴奋哈，因为一半工作一半旅行，回来就很放松的状态，一路睡回来的，可能真的是累坏了哈。哎，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家有的时候我睡得不是特别舒服，但是如果说你让我这个出去出差或者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在火车上，我在高铁上，我在飞机上睡得倍儿舒服，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场合你知道吗，有一种魔力在。比如说我躺上了飞机，先生你好，需要那个叫餐吗？到时候不用不用，我躺上我睡觉，到时候不要把我叫醒啊。躺上飞机那一刻你就能睡着。在火车上啊，比如说你订了个硬卧，订了个软卧哈、啊，看到那张床对不对，听到那个火车哐哧哐哧哐哧哐哧行迹的声音哈、啊、哎呀不行，马上就能睡着啊。哎，在高铁上，虽然高铁行驶没有多长时间哈、啊、1-2个小时，嗯，倒头哎呦困难，我困了我也睡觉了啊。就是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你会发现自己睡得特别香，是不是啊？还有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记得前年哈、啊、跟我老婆，然后呢带着小孩还有我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我们一家五口去玩哈、啊、去了一趟大理玩啊，去了云南大理对不对，去大理那边玩哈、啊、坐火车去的，那有点累啊。然后呢这个忙前忙后，然后老丈人他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在云南在大理玩了5天时间，玩完之后啊回来那天也是坐火车，上车沾枕头就睡着了哈，就是因为太累了对不对，你可能出去玩一趟确实也比较消耗精力啊。很多人对旅行其实是蛮憧憬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旅途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特别累，自己也特别心累，要照顾这儿照顾那儿，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到头来可能这个自己的精神压力也比较大，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的也比较紧，所以说有的朋友认为就是旅游嘛，我就要放松一点，我要慢节奏一点，但有的朋友就希望我把每一个地方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对不对，一一去打卡，但是最后还是比较累，到酒店沾枕头就睡着了哈。所以说其实出去玩啊，各位朋友们还是得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安排，你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对不对？最好是不用自己操心，这是最好的。那么离到这儿哈、啊，我们其实每一条旅游线路给大家都安排得特别好啊，不用大家操心哈、啊。我们现在主打着这4条旅游线路都不用大家操心，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安排得特别好，吃喝玩乐、出入啊，这个除了衣服啊，这个住和行都安排得特别棒。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最近有时间的话，这个想来一趟比较放松的旅程，每天我还能睡得饱饱的啊，我就能出发的话，那么就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这4条旅游线路。之前也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现在旅游线路总共有4条，分别是我们的云南，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和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啊，这个云南、新疆、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北环线哈、啊，总共是这4条线路。然后呢，价格上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大家认真听好啊，根据大家的时间，还有根据你喜欢的这个行程，最主要是根据这个价格来选择一下你想去的旅游线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我们这次打造的是内蒙古的双飞5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嗯，睡得更香啊。而且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价格只要30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古双飞之旅了。有一些核心的景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篝火体验、特色住宿，有一晚蒙古包住宿的体验哈。美食上面，来到草原，你肯定要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豪迈啊！我们有这个手把肉、铜锅涮肉等等一些相关的草原风味的美味等待大家解锁。两人价格能够优惠100块钱，就是2980。团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一下。我们5天时间南。

0: 汤内蒙双飞的价格，两人同行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详情的报名表，然后呢可以获得一个详情的这个具体线路，进群来咨询，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哈，2980不到3000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第二个同样性价比比较高的是我们云南团，云南6天时间，同样也是来回往返双飞，包含了机票，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吃住行，全都包含在内。而且我们不仅仅只去一个地方啊，我们去云南会带大家去昆明、去大理、去丽江，而且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往返我们都是动车往返的。这个6天5晚的这个云南之行价格也非常划算，36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580，性价比超高哈。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拥挤，每天早上睡到9点钟起啊，保证大家的睡眠时间，睡够了之后我们才能好好的玩哈。这个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了解一下，还有我们这个相关的具体的行程，关键词是云南，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3580啊，这是我们第二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大西北哈，我们的西北大环线，大家也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行程。因为是根据不同的游玩时间还有这个不同的地点，所以说价格会有一点这个相关的差别。我们这一趟大西北的西北大环线之旅哈，我们同样啊去的地方不止一个，会带大家去看茶卡盐湖，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青海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一些精华景点，思路干清，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听友专属价是4580元，两人同行每个人再减100，就是4480。如果大家没有去过这个大西北，你想去感受一下的话，那么我们这一趟西北的大环线旅程也是比较合适的。关键词回复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啊，不是阿拉伯数字啊，回复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是4480元，同样也是这个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所有的吃住行在里面，每一趟行程的安排都是非常高级的啊，都特别高端哈、啊。吃住行这方面大家放心哈、啊，这是我们的大西北环线啊，关键词是西北。最后一条旅游线路重磅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团哈、啊。如果大家这个了解过的话，其实往返新疆你这个机票都不便宜了，往返新疆你少说你得有这个3000-4000块钱哈、啊。我们在这儿哈、啊，5月18号开始，我们的6月11号和6月20号，记住哈、啊，这两个团期，我们新疆双飞往返的8日游也在为大家打造。这一趟行程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这个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感受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以及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等等精华景点，都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去打卡跟解锁哈。因为是往返双飞，所以说这个机票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讲高昂一点。我们这趟8天时间的新疆的精品团的价格是6699元。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然后呢就是目前这个价格按照从低到高的这个排序哈、啊，就是我们这个顺序，内蒙古、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北以及我们的新疆之旅，足足是4条旅游线路。然后大家比如说你对哪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解锁咨询报名就可以了。目前就是我们主推的就是这4条旅游线路，大家这个根据自己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对不对，找一下自己需要的时间，5月份到6月份都有这个班期哈，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对应的旅游线路，来直接解锁我们对应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介绍就可以了。云南、新疆、内蒙古和大西北，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17:43，我们接下来先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

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来自陶喆的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晚间的17: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哎，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平台留言哈，关于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的问题，然后呢，我再一一回复。就大家如果说你想咨询电话。

话或者有这个相关的了解，如果说你想咨询客服的电话的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哈，你回复对应的这个旅游线路的关键词，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具体的介绍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具体介绍，然后呢拨打这个相关的热线。因为刚才有朋友他问，他说我们家那个内蒙那个团怎么来咨询啊。各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比如说你这个想报名了解相关的旅游团，那么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大西北旅游内蒙古，对不对？你就可以来获得那个详情的行程表，根据那个行程表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比如说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价格多少钱呢、然后呢这个具体的安排是多少啊，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呢，问问大家，你在极度疲惫的时候，然后睡过最久的一次，睡了多久？然后呢，当时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好像真的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特别有这个共鸣。比如说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好像现在状态比较差，我的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大不如前。还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沾枕头就能睡着，但现在来讲好像睡眠有一定的障碍，就是能做翻一翻呢、又翻个身啊，怎么都睡不着啊。有的朋友是睡得浅，什么叫睡得浅呢？就是我可能这个睡眠啊，躺下来是能睡着，但是一有一点动静，马上我就能睡醒哈。你像我们家是养了宠物对吧，这个宠物啊，你要知道它跟人类的作息时间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看我家养的是一只小猫，它可能一觉可能就睡个三四个小时，睡个四五个小时就够了哈。每天晚上我特别困了，我两点钟了、一两点了我要睡觉了啊，我躺下来我准备睡觉了，当我刚睞一会儿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对，这是老鼠的事啊，听到吃饭的声音哈，要么就是听到他抓那个门板的声音，咔啦咔啦咔啦，抓的特别响啊，特别容易醒。我是那种身边有一点动静，我就特别容易被吵醒的人啊。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留言，他说我呢，大学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当时应该是放寒假，正好赶上春运的时候，因为票买的比较晚，然后呢和同学一起坐绿皮火车加转乘，折腾了有将近20几个小时，中午12点到家，当时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6、7点钟，然后醒来吃了一碗优质的牛肉面，当时哎呦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啊。折腾了20多个小时啊，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家中午12点，特别困。妈，吃饭了吗？没吃啊。妈，不吃了，我睡觉去了。倒头就睡啊，中午12点睡到第二天早上6、7点钟啊，睡得也比较长。还有朋友他说，那应该就是我高考结束那天啊，回到家我没吃饭我就睡着了，醒来第二天是下午4点钟左右，然后起来吃了碗泡面，然后接着睡，再一次醒来就是第二天上午的9点多，那挺能睡呀、朋友。高考完状态不应该是更兴奋吗？对不对？高考完不是应该那个哎呦我终于放松了，对不对？我这个高考完了，我这个所有的压力都可以得到释放了，不是应该更亢奋吗？这朋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高考完倒头睡哈。可能你缓解压力的方式可能也有点不一样哈。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吧。什么回复关键词，我怎么又错了哈。回复对应的这个内容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怎么又是千玺一个人，昨天精灵有在节目当中请假，你没有听到是吧？今天有外出的出差工作，然后呢当天往返，明天就回来了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点位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其实是豫章雅集在平台当中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我们969平台的这个专属的畅玩券的价格，只要168元。过了今天晚上的节目之后，那么明天我们这个链接就不在了，而且呢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的优惠价格是168元。我知道已经很多朋友们已经买了这个券，对不对？但是比如说你想这个多囤几张，或者是还没有去的朋友们，你想赶紧去抓住这个优秀的机会啊，优惠的机会去体验一下的话，那么要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位置是在我们的红谷滩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当中。然后呢它具体能够玩什么，很多的朋友比较好奇，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古风主题，有将近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所以说地儿比较大，而且呢打造了36间这个非常多的体验空间在里面，而且呢除了这些体验空间之外，还有非常多的 NP

APC 可以来互动哈、啊，就是沉浸式的古风体验。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要去玩一个剧本杀，或者你要去一些旅游景区游玩的话，这个门票价格都比较贵啊，尤其是像这种古装古风的体验，对不对？另外，我们还会包含了这个古风的换装啊，足足有将近50多套的汉服可供大家选择，大朋友小朋友的都有。而且呢，我们还有包含这个妆造在里面。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一顿非常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哈，管大家一整天的吃喝玩乐啊，在我们的豫章雅集，只要你去哈、啊，有这个券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可以在那玩一整天哈、啊，吃喝玩乐都有，20000平的这个室内空间，还有我们这个NPC 的互动，还有我们这个全天即时的游玩打卡，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妆造，还有这个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所以说呢，现在加起来的价格只要168啊，这个价格，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说之前比如说去过的朋友，你这个没有多囤券，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可以多囤啊。然后呢，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去过的朋友们，你这个想感受一下的话，那么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你就可以来把这个券囤起来。价格是168元，包妆造，包游玩，还可以包全天的游玩打卡，还有这个包了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只要168元。提醒各位，跟这个券的核销的相关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券是一整年都有效，比如说你从今天购买日期开始算起，一整年什么时候去都是可以的。第二个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我这个买了这个券，对不对，我因为这个有其他工作安排，或者是我忘记用了，随时都可以退啊。这个就是好一点，比如说我买了2到3张，或者我买了3到4张，对不对？我可能就去，我去了3个人，对不对？哎，我多买了一张怎么办呢？没有关系，随时退。比如说我多买了几张，5到6张，对不对？我去玩了2次，我这个还剩下几张，但是我后面忘了也没有关系哈，随时都可以退给各位的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各位朋友们，所以说那个大家如果是还没有买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价值是168元。那么过了今天晚上节目就没有了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之前还没有买，或者是去了玩之后你还想多囤2张的话，因为之前有蛮多的朋友们在我们平台留言说去玩过，然后感受还不错，它还是比较适合就是一大一小带上小朋友们一块去玩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的话，或者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在这个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购买了。另外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词是数字8。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这个我们非常可爱的淘淘淘总啊，还跟我们打电话啊，说天姐什么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做一下，一块玩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其实我们跟淘总其实也算是比较熟了啊，对不对？而且他们其实奈斯医美给我们所有听众的这些相关的内容的产品，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还不错哈、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肤质问题，比如说特别容易暗沉啊，特别容易过敏啊，或者特别容易这个起皮粗糙，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价格合适，而且呢非常非常优惠的，就是我们专属于969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个透白充分卡。这个卡当中有哪些东西啊？我相信如果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听你就知道非常非常靠谱。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个我不专业，但是如果精灵在的话他非常专业啊。所以说有专业的主持人在，淘淘就说那个想找一个时间，哎，我跟精灵一块去店里面，到时候我们一块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哈，我们先体验，然后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做之前我脸比较黑，我如果做完之后我能白回来啊，我的还有机会吗？淘总，我还能白回来吗？啊，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找精灵一块去体验一下，所以说呢主持人先体验一下看看效果嘛，对不对？这个三项加起来原价是1194元啊，价格不低。我们现在针对所有的我们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只要398元，相当于折下来每一项可能就100来块钱哦，对不对？刚才所介绍的三项加起来就可以来体验一下，价格是398元，一站式解决你夏日的所有的肌肤问题。刚才所介绍的这个 OAPT 啊，还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啊，还有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啊，对不对？只要398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我们所有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提供的这个购买这个透白充分卡的专属价格。关键词回复数字8，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了解。

0: 下我们这个具体的透白重温卡怎么购买。另外要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群里面陶总还会不定时的发红包啊，这个被我看到了哈，不定时的发红包，然后呢，手气最佳的朋友可以来免费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给各位的一些项目，包括夏季必备的脱毛，对不对？还有一些面膜，对不对？都可以来群里面，这个欢迎大家参与一下。还有一些除了我们这个项目之外的一些好的内容、好的项目，我们也会在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福利价格送给各位。所以说呢，进群是我们唯一的渠道。进群之后，你想参与的所有的项目都可以来群里面了解，咨询我们的客服，来直接咨询陶总都可以了。关键词是数字八啊，奈斯医美的关键词数字八就可以来进群解锁，然后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关键词是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相关的产品了。这个就是我们数字上的关键词哈，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解锁就可以了。那么十八连的整，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短短的宣传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哈，非常短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过分的算
1: 了。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天气热了，孩子喝水少，爱喝甜饮料，小心口腔干燥加上糖分滋养细菌，龋齿风险大大增加。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冲刷口腔。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家长要提醒孩子少喝含糖饮料，尤其是睡前喝完甜饮一定要记得漱口，保护好牙齿，身体才能倍儿棒。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哈，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说这个，哎，到底哪个是哪个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关键词是数字一跟八，我们的云静豫章宴啊，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最后一天168元，我们的奈斯医美数字八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398元的这个透白重温卡，原价是1194，这是我们数字上的相关的关键词哈。然后旅游线路就不用再说了，对不对？旅游线路就是我们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你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南、新疆、还有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西北这四个关键词，来解锁一下我们对应的旅游线路。因为其实马上到暑假了，很多朋友都在策划，这个小朋友马上要放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家里可能这个有休息的时间，哎，我想跟着自己的家人一块出去旅游一下。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四条旅游线路，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哈。然后呢，如果大家对我们潮派甄选，我们的潮派江西，对不对，有一些相关的内容，有一些相关的好物，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每周哈，挑选的货品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挑选的非常严格，而且我们很多的同事啊，他们都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2到3天都会上一个新的品在我们这个潮派江西的商城当中，对不对？那么尤其是挑到一些大家还比较合适、比较喜欢的东西，我们在这2天哈挑选的东西其实实用性都还蛮高。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品牌相信很多的女生朋友们、男生朋友们都比较了解，尤其是在这2天哈，我们是520和521的这个美妆大活动的时候才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要介绍的是大牌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哈，这个主打的是修护啊，修护维稳，比如说你的这个肌底呀，密集的修护啊，能够把你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而且很多男生跟女生对这个品牌都比较了解，对不对？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价格是1400元，但是我们这2天因为是520的这个大牌美妆的限时秒杀活动，我们现在100毫升啊，大家听清楚哈，100毫升的正装海蓝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买一得二。也就是说，你趁着现在这2天来购买的话，你一瓶的价格 到手两瓶啊，这个正装的海蓝之谜啊，这个正装雅诗兰黛的100毫升的这个精华，我怎么老继承海蓝之谜呢？雅诗兰黛啊，各位朋友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啊，两瓶买一得二，价格也非常划算，只要520块钱，52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专享的福利价格，只有这两天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加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还会再送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回复关键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拍一等二，价格是520元，解锁两瓶100毫升正装的海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对不起。关键词是精华两个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对我们这款商品感兴趣的话，回复我们的精华两个字，你就可以解锁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在昨天也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是我们的这个 TOD 的澳洲 UGG 的单鞋啊。其实这个品牌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可能是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在冬天比如说都想要一双这个 UGG 的棉鞋，对不对？但是不太知道他们家竟然还有单鞋啊。我们在今天商城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澳洲 TOD UGG 的博肯鞋哈，夏天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比较知道，日常的穿搭呀，日常的通勤呐、啊，逛街约会呀，还有饭后遛弯，这双鞋都能够满足，因为它第一它是轻便的，第二它上脚穿着比较舒服，第三我们今天在平台当中给大家挑选的款式非常多哈，这个 TOD UGG 的澳洲原厂的博肯鞋，还有这个豆豆鞋，还有男士也可以穿的休闲皮鞋，总共有3种款式啊。三种款式为大家挑选了有这个8到9款，8到9款啊，而且呢颜色上的话我们还有精心挑选的是4到5种颜色，比如说大家喜欢的米黄色啊、浅蓝色啊、牛仔色啊，都在上面可以选择哈。最主要是价格，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个啊。来自于澳洲 TOD UGG 的这一款博肯鞋，还有他们家的豆豆鞋，以及这一款平常休闲穿搭的皮鞋，原价在这个官网售卖可能是在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跳过所有中间商，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这一双啊，价格是从299元到309元起，你就可以来解锁一双澳洲原厂地的这个 TOD UGG 的鞋了啊。男士可以选择一下真皮的休闲鞋，那么女士可以来选择一下豆豆鞋和博肯鞋，都非常好看啊，平价时尚百搭。大家如果说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 UGG 或者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来添加客服来抢购，正品保真，海外直采，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平台当中上线的这一款鞋，来自于澳洲原厂地的 TOD 的 UGG 的这一双单鞋，款式比较多，然后呢颜色可以选择，码数是从35码到44码都有，大家可以来根据你喜欢的码数来挑选一下，关键词就是鞋或者是 UGG 就可以解锁一下，价格是从299元到309元就可以解锁。这是我们的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个澳洲原厂地 UGG 的鞋。第二个就是我们雅诗兰黛的精华，回复关键词精华两个字，你就可以来查询一下这个具体的价格哈，520元到手2瓶100毫升的海蓝之谜，哎，雅诗兰黛的精华啊。关键词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听到啊，数字1跟8解锁的是什么东西？1跟8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云静玉章宴的玉章雅集和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今天最后一天啊，我们的云静玉章宴玉章雅集168元，奈斯医美的透白成分卡368元，这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关键词，商品的关键词精华和这个鞋可以来解锁一下，520元到手2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然后呢299元到309元，你可以解锁一下我们澳洲原产地 TOD UGG 的单鞋、豆豆鞋、博肯鞋，还有这个休闲穿搭的真皮皮鞋，都可以来选择一下。这是这个方面的关键词哈，就是我们的购物的商城，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游玩券是这样子的。然后旅游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刚才所说的3条旅游线路，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新疆，还有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北4条旅游线路。 按照价格来讲的话，我个人是比较想去那个内蒙古的，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内蒙古这条线路哈，我之前有去过一次，然后呢体验感是比较好的。它游玩的地方可能对于很多的南方朋友来讲的话，你可能真的没有见过，比如说这个草原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辽阔啊，或者是你没有品尝过当地的这些。

0: 美食，所以说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5到6月份的时候，有给大家打造相关的旅游行程。那么就是我们的内蒙古双飞5天之行，各位朋友们，全程选择的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是品质保障，价格也比较有优惠啊。我们先从价格的低到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那么是内蒙古的，是5天的双飞价格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元。玩的地方有哪些呢？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还有沙漠的娱乐套票。美食住宿方面，全程吃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手把肉啊、铜锅羊肉啊，对不对？然后住宿方面，为大家解锁一碗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体验。日期的话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的内蒙古5天时间，价格哈、非常优惠，3080元，南昌往返双飞，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就可以解锁。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性价比来讲的话啊，第二个是我们的云南之行。云南之行的价格是3680元，因为它玩的时间不一样，云南的话是8天时间啊。6天时间，对不起啊，云南是我们6天时间的这个旅程，同样也是往返双飞啊，往返双飞云南的6天团。我们去的地方会去到云南的昆明、大理和丽江，6天5晚的行程等待大家解锁。其实很多人对云南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山清水秀，因为四季如春哈。这一次云南的价格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全程零购物、零自费，20人精品小包团。去玩的地方有哪些呢？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丽江千古行的演出，还有一些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赠送大家。全程入住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出行的话是选择2+1的陆地头等舱。我们在大理当天还会升级一晚的海景房哈。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所在上线的云南团。然后云南团它的日期是每天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具体选择。那么再往上再拔一个啊，就是我们会按照价格的这个从低到高给大家说一下。再往上再走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团了哈。西北团，我们的这个大西北的环线，很多人比如说你没有去过西北，你想去感受一下的话，那么这个西北团体验感也是不错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茶卡盐湖，还有我们的青海湖，还有你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都能够搜索到的一些相关的美景，我们在这一次的大西北环线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因为它时间会比较长。我们这次的甘青丝路之旅是8天时间的思想小团，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是4580元，两人同行同样也减100块，就是4480。然后呢，我们这一趟行程同样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住宿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吃的全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打卡的景点呢，包括甘青大环线的一些著名景点，茶卡盐湖啊，还有这个青海湖，还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等等，精华景点一个不落。日期给大家说一下，同样，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报名，回复关键词是西北，这是4580元的这个档啊，然后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关键词就是西北两个字。最后一个就是新疆团哈，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新疆现在的价格是比较贵一点，但是我们的品质是有一定保障的，而且我们选择的都是来回往返的双飞之旅。新疆叫做独库公路，伊犁双飞8天时间，我们的价格是6699元。6月11号和6月20号2个班期可以来进行报名。因为其实去新疆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尤其是机票上的话，价格会比较贵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报名的费用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高，6699元。但是呢，能保证大家每一分钱都花的比较到位。首先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雪山、草原、森林等等著名景点，还有那拉提草原以及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 风女画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海啊，这个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生的野马生态园等待大家来解锁。全程入住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呢，吃的方面全部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盘鸡啊、羊肉串啊，还有这个手抓饭呐、啊，当地的过油肉拌面呐、啊，哎呦，想想都口流口水啊。6699元，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四条，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一下哈，新疆、西北、云南，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如果你对哪一个线路感兴趣，那么回复这个具体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报名了解就可以了哈。我发现其实现在分的还蛮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内容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去那个旅游的话，回复旅游的关键词，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购买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话，就回复雅诗兰黛或者回复鞋，然后呢数字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券啊，券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和我们的奈斯伊美关键词分别是数字1跟8。豫章雅集今天最后一天售卖，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过了今天啊，我们明天就没有这个链接了。之前去过的朋友，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去打算去的朋友们，今天最后一天赶紧囤起来，168元，因为过了今天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同样奈斯伊美的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进群来咨询一下哈。好多人在问，怎么今天又是我一个人主持，是不是？然后刚才还帮我问，千玺，为啥今天精灵又没有上班？他为什么？那后面我就不说了哈。我说了，昨天其实精灵有在节目当中请假，他今天在出差，他今天有去萍乡出差，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可能不仅仅除了线上节目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对不对？你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庆元老师了，对不对？他除了有这个都市现场的二套的节目之外，他同样还是我们创意创视的品质监督官啊。就其实主持人他要做的事儿比较多。就是你像最近庆元老师因为创意装饰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主持人有的时候还要去帮助创意装饰去实地的探店，帮所有的选择创意装饰装修的朋友们，对不对，排忧解难一些啊。哎，正好说到这个啊，你像其实很多听众在装修上面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和自己的想法，那么其实很多人在装修这方面反映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些装修公司他因为这个拖延，对不对，或者这个延期交付，或者是这个装修方面经常碰到的一些相关的增项跟漏项的问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找对装修公司选择装修最后给自己踩的一些坑啊。但如果说你最近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它能够帮你避免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庆元老师他会成为我们这次的品质监督官，也就是说全程会以直播的形式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抽查看一下创意装饰，尤其是选择我们江西广电选择在创意装饰装修的所有的业主朋友们都会不定期的抽查。给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最近创意装饰的在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装修方面都有标准，以后你选择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就是不用再在装修市场上迷茫的选择，而且创意的材料都是从我们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也不会存在这个材料是假的问题哈。而且现在创意在江西总共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在南昌有将近600多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实名制的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创意16周年店庆的时候选择装修啊，是价格最划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给到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的第一个福利就是装修款上的福利，叫做1万抵4万装修款的优惠啊，1万块钱抵4万块钱花，这个装修优惠是非常大的。第二个，16周年店庆有16大豪华家私给大家秒杀价哈，全都是一线大牌，什么沙发、餐桌、茶几、电视柜，什么东西啊，全部都是一线大牌秒杀价送给各位。另外的话，我们这次和创意装饰有进行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呢，江西广电创意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庆元老师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就是给到大家品质上的保障，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 是最好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来赶紧抢定我们现在的创意装饰16周年店庆的优惠名额，8820-6222 8820-6222，自有工人自有团队，创意装饰好而不贵哈。另外如果大家周六周天有时间，可以去预约参加啊，这个参观一下创意的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一下，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赶紧来解锁创意装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正好也是最近装修旺季嘛，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咨询，价格有优势，材料有优势，而且呢这个品质有保障，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18:1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来自于陈奕迅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葡萄成熟时》，听完这首歌马上回来。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0: 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1: 生活的
4: 仪式
1: 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曲，正在为你带来歌曲《爱不在》。晚间的1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哎呀，还有朋友，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怎么又少了一个人啊？精灵到哪儿去了？他昨天你们真的没有认真听节目是不是啊？昨天精灵今天精灵出差去了。今天出差，然后呢，当天去，当天回，对不对？然后出差的地方还是我老家哈，去萍乡哈。刚才我看到有朋友他说，哎，去萍乡出差，不是你去更合适吗？工作回家两不误，还给单位省了食宿费。哎呀，我昨天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去啊，那我回家呀，对不对？我今天还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出差的地方哈，鹅湖公园，我家旁边哈。这种好事应该让我去啊，我回家，但是当天往返啊，当天往返你估计也不能在家住啊，是吧？请假了哈，这个去出差，当天往返，明天就能回来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各位不要忘记哈，今天来问问大家，请问大家，你在生活当中，你在极度疲劳的时候，你睡过最长的时间睡了多久？然后呢，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极度疲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比方说啊，你像我之前，我跟大家刚才说了，我说那个有一次主持是主持两个早上，我这个一到第二天，尤其是早上有事儿的时候，我头天晚上我是真的是睡不了觉，辗转反侧，就是彻夜难眠。比如说那时候是早上9点要主持，然后呢，那个主办方还提醒我，那个早点睡哈，明天早上见哈，早点睡哈。我说好，没有问题啊，早点睡哈。我当天晚上绝对睡不了觉的哈。当时那个主持是主持了两天，全部都是早上9点，我那个两天主持完啊，第二天结束完之后，我到家应该是下午1-2点，然后呢倒头就睡，我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7-8点才起来，那是我最疲劳的一次哈。类似于这种疲劳的状况还有很多，比如说朋友们，你们这个经常开车对不对啊？经常开车的朋友，司机朋友们都知道，你要开个高速啊，你可能要开个几个小时啊，短则几个小时，长的话你开10几个小时，哎呦，你就知道真的坐不住啊。这个开车开时间比较长，特别累的状态之下，你真的能倒头就睡哈。有朋友他说，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工作上的事儿特别集中，那天刚好是周五，而且自己工作的时间也还不是很长，就会感觉很累。晚上回到家就已经是到11点了，简单吃了晚饭就睡觉，一直到了转天快要到接近12点才醒。那次应该是自己睡眠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凌晨晚上的11点睡觉。第二天的12点起来，是不是啊？这可能是当时累着了哈。我跟你讲，养过宠物的朋友特别有这个方面的心得，就是你很难睡一个完整的觉。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个我就比较有发言权，有或者是现在，哎呦，等一下，或者是这个有养过宠物的朋友你就知道，因为这个小动物跟人的作息时间会不一样，他们可能睡一觉3-4个小时，起来活动个这个1个小时，然后再睡个3-4个小时，再起来活动个1个小时，然后再睡啊。我们家猫就是这样子的，我一到周六周天哈、啊，我所有的觉我都得拆分出来睡啊。就是一到了周六周天，这个晚上大家都知道，到了周六周天想放松一下，就睡得比较晚嘛，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凌晨1-2点睡觉喽，睡到早上6-7点醒来，哎，被猫吵醒了哈，吃饭啊。然后呢，我这个又接着睡，我是醒来我就很难再入睡，我刷会儿手机呀，然后呢，这个起来这个上个厕所呀，吃点东西啊，然后再睡啊。然后8点再睡一觉，睡到这个中午的12点左右哈、啊。我记得上周我就这样过来的，睡到6-7点啊，就睡了3-4个小时，哎，然后呢起来，活动一下，然后接着睡啊，就这样子拆开睡啊。然后哦，刚才说到那个开车这个事儿啊，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啊，因为油价又有变化啊。正好我想趁着今天晚上去加油，我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晚上一定要去记得加油哈。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晚上21号过了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啊，凌晨过了之后，这个油价有一定调整哈，这个就要不是往低的调，是往高的调哈。92号汽油涨0.06元每升啊，就涨6分钱啊。然后95是涨0.06啊，然后这个0号柴油的话是涨0.06，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今天晚上记得去加油哈。不然的话明天这个又是涨价了哈。我刚看完，我打开那个一节，我刚看完，我说今天油价多少，9.31啊，9.31。如果过了今天晚上去加的话，明天就是9.37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加油。下班谁路过加油站啊，看一下油箱，赶紧去加油啊，因为明天要涨价了啊。
来吧，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对话框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所说的话了。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啊，大家应该听我们的整点报时应该都知道创意装饰的 slogan 叫什么了，叫做更全整装好而不贵。那么确实也是他们在贯彻自己的这个品牌的企业思想跟企业理念。因为这一次是创意的16周年店庆，而且呢这一次创意装饰有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正值16周年店庆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优惠来带给大家呢？当然是有的啊。首先第一个，创意装饰有给大家装修款上的优惠是1万抵4万元，然后呢装修款上你就可以足足省去3万的这个装修费用啊。第二个给大家说一下，创意装饰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有16大豪华家私，全部都是秒杀价格。16周年店庆16大豪华家私，沙发、餐桌、柜子、电视、茶几、洗衣机、冰箱，这些东西都有啊，全部都是秒杀价格，只有在他们现在店庆16周年店庆的时候能拿到。第三个，因为这一次是和我们江西广电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是创意装饰的装修上面品质有保证，邀请了我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担任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也就是说大家在选择创意装修的时候，说不定你们家创意装饰就会邀请庆元老师去看一看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关注到品质上，能够更加放心，所以呢邀请了庆元老师去做这个品质监督官，为大家实时实地的去看一下施工的质量、装修的品质究竟如何。很多人在装修这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工期能不能准时准点的这个交工，第二个就是装修款上面哈，这个有没有增项漏项。那么向大家这个承诺啊，创意装饰向大家承诺，第一个工期啊绝对不会拖延。因为这一次在5月12号的时候，江西的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落幕，也是正式揭幕哈。就是如果你以后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他们所有的品质都会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有统一标准、统一工艺。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装修款上的问题，创意装饰白纸黑字的给你写进合同当中哈，什么时候交付，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漏项在里面，而且工人团队上面也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创意装饰在江西足足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就有600多位自有工人，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这个公司的实名制啊，而且呢全部都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所以说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

可以去参观一下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实地馆，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创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如果大家这个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个创意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次数还蛮多，而且之前呢我们也跟创意的很多的这个总经理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呢、有请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相关的介绍。那么除了创意这个老朋友，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淘淘淘总的奈斯医美。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对尤其是对自己的脸部皮肤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关注的。你像我啊，可能很多人到了夏天，这个吃辛辣、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对不对？皮肤的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特别容易过敏，皮肤特别容易长痘、冒痘，对不对？而且呢，夏天的时候又特别容易被晒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联合我们潮台969，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专属于他们的福利，在这个夏天为大家打造了这个宠粉福利——奈斯医美宠粉卡哈，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这个透白宠粉卡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哈、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如果这个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个东西哈、价格确实不便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我们在这张透白宠粉卡当中一站式配齐，能够帮助大家深层的养护皮肤，同样舒缓维稳，另外的话还能够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季肌肤难题。如果这三项加起来，大家如果有去了解的话，那么原价是1194元，但是我们在夏天，对不对？刚才也说了，是我们所有给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个福利，这个价格现在加起来只要398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原价1194，现在只要398。想要来了解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数字8啊，回复一个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进群解锁。另外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赶紧行动起来，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项目啊，但是在群里面有这个专属的优惠价。另外的话，我们在群当中，我们的陶总还会不定时的发放红包，对不对？有这个红包的参与活动，首期最佳的前三名还可以获得奈斯医美提供给各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跟产品啊。所以说进群是我们的唯一标准，回复关键词数字8，赶紧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数字关键词最后一个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我们的云静豫章宴旗下的全新升级豫章雅集。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今天是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的这个专属的价格，所以说呢，还没有去买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去购入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牌券。今天之后，明天我们的这个链接就失效了，就没有了哈。比如说你之前去过的朋友们和没有去的朋友们，你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券给囤上。现在价格是168元，然后它的原价可能是价值300多到400多的，因为我们这个畅牌券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它是专属的价格是168，然后呢关键词是数字1，你可以来看到哈，这个168元是绝对值回票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168元它包含的东西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800多的古风的精美的妆造，有这个汉服，还有这个化妆啊，妆造都在里面。另外的话，全天的集市的游玩打卡，你全天都可以在里面玩。第三个，还有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可以来可供大家吃啊。这个三项加起来哦，还有第四项哈、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的手工体验。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玩的。今天最后一天，各位朋友们，过了今天啊，也就是过了今天节目之后啊，我们这个链接就没有了哈。回复关键词数字1，价值168元的豫章雅集的券，你可以存起来。首先，如果是你之前去过的，可以多买几张。第二个，如果是你没去过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抓紧时间购买。第三个的话，提醒各位哈，因为我们这个券是一年当中都有效的，比如说你这个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是周一不可以去啊，周一是他们店休。另外，就比如说你这个我买了4到5张。我买了1到2张，对不对？我可能只用了一张，那剩下的怎么办呢？我没有时间去，或者是我这个不想去了，或者是因为有这个工作的需求我忘记了，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券随时都可以退。所以说呢，这个就还是比较好的一点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比如说你买了这个券之后，你可以

去玩的时候去核销，如果说这个最后因为这个没有时间，或者因为这个其他的耽搁了忘记了，没关系哈，随时都可以退的。但是今天就是最后的优惠价格就是168元，比如说你多拍了几张，虽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个链接没有了，但是呢你以后都可以通过这个168元的券去玩，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优惠的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今天最后一天这个168元的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到了。精灵怎么又没有来？你看我又看到了一个昨天没有认真听节目的朋友啊。昨天精灵在节目当中讲了呀，他这个今天在出差，然后呢出差的地方还是我的老家萍乡，今天往返哈，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说今天就没有在节目当中，明天就回来了啊。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关键词吗？可能比较多哈，一跟这个八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和奈斯医美。豫章雅集是最后一天，价格是168元，如果说还没有买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然后呢八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奈斯医美的卡原价是1194，我们现在平台当中的专属价格只要398，进群啊回复关键词数字八来解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对不对？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来留言，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的旅游线路。我们现在是四条哈，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甘青的大西北的环线，以及我们现在还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我们的内蒙古和云南。那么首推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按照性价比来讲的话，内蒙古跟云南是比较性价比较高，因为它价格比较划算，而且时间也不会那么长。内蒙古是5天时间，然后云南是6天时间，大家正好是一个年假就平掉了哈。价格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的内蒙古是双飞5天，价格是3080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还有全程的所有的吃喝玩乐都在里面，只要3080，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也就是298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啊。然后第二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是云南啊，云南是6天时间，同样是往返双飞。另外的话，我们云南不仅仅只去一个地方，我们云南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而且每一个城市之间的往返都是动车往返，品质有保证。我们所有的旅游团现在都是携程4钻级别的以上的酒店，那么吃喝玩乐于一体。云南团6天时间，价格是36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580，你就可以解锁了。具体的日期啊，是从5月份到6月份我们都有哈。5月到6月份我们的这个团期一直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报名参加内蒙古团，或者想报名参加我们的云南团，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内蒙古或者是云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啊这两条性价比比较高的旅游线路啊。我们的内蒙古和云南价格都是3000块钱啊，就可以来解锁5天时间到6天时间。但如果说你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充裕哈，你说我可能有个7-8天时间，对不对？我又没有其他的选择，当然有啊。我们的另外两条旅游线路，一个是我们的大西北，大西北是环线哈，8天时间的全景8日的思想团，价格是4580元，两人同行减100，就是4480元。这一趟环线哈，带你去大西北感受一下，看一下茶卡盐湖，看一下沙漠，看一下我们的鸣沙山，还有我们的月牙泉，还有我们的青海湖。这一整趟环线品质绝对有保障哈，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吃的这方面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这个每天有啊有这个相关的娱乐安排，有这个无人机航拍专属的旅拍送给大家，对不对？价格4580。8天时间，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西北哈，我们的这个甘青大环线。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如果之前有跟我们去过新疆玩的朋友们都知道哈，之前是10天的行程，然后呢我们现在是直接双飞哈，往返新疆。我们这一次是打卡独库公路哈，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公路。这趟行程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能遇见雪山草原森林，还有纳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还有帆船体验。这一趟行程的价格是多少呢？因为是双飞往返嘛，我们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是6699元。寻梦伊犁，纵贯天山，在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我们打造了这一趟新疆团，8天时间带你深度走进新疆，了解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上线的四条旅游线路哈，按照价格的由低到高，内蒙古跟我们的云南五天到六天时间，价格就是3000块钱啊，2980和3080。然后我们的八天时间，我们的西北的大环线4580元，两人同行减100，4480。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的八天的新疆往返双飞，价格是6699元。从五月份到六月份都有相关的团期。那么大家想去哪条旅游线路，或者想来了解哪条旅游线路，一定要记得回复关键词哈。关键词就是内蒙古、新疆、云南还有西北，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然后呢就可以获得相关的旅游的具体的安排，根据你的安排来直接确定时间，确定行程，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五到六月份都可以来选择啊。你看我们的平台当中上线的东西确实比较多哈，除了旅游，除了这个好物啊，除了这个券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好物啊。我们的潮派江西，对不对？每天啊，几乎是真的做到了每天，我们都会更换不同类型的好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分别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有我们澳洲 Todd UGG 的这个单鞋。关键词就是精华和鞋两个字，可以来解锁一下。最主要是很多人关心的是价格，对不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是520，对不对？这两天啊 ,520,521, 我们的这个美妆专场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布置当中。在今天啊 ,520 大牌美妆季限时秒杀，为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么平常在官网的价格可能是1000块钱左右哈。我们的520大牌限时秒杀啊，大家听清楚啊，现在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拍一得二。买一瓶到手两瓶，我们正装的雅诗兰黛100毫升的小棕瓶，两瓶到手的价格也只要520元啊。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520专场啊，美妆专场，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要520元。它的有效期给大家说一下，是到27年的3月份，还有这个一年不到的时间，但是两瓶肯定能用完哈，各位朋友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可以参加我们商城520的满减活动，实付满520元就会再送你迷你的这个海蓝之谜小样一只哈。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有优惠的哈。如果大家对海蓝之谜啊，对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比较感兴趣，现在可以来下单，关键词是精华两个字，520元给你准备的惊喜，到手两瓶正装海蓝之谜的，又说成海蓝之谜了啊，到手两瓶正装的雅诗兰黛精华，足足200毫升，价格520元，官网之前价格是一瓶都要1000多，我们现在是520元哈，回复关键词精华，你就可以来解锁跟购买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啊520专场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第二个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来自于澳洲 Todd UGG 的单鞋。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品牌之前了解，可能会觉得就是，哎，他们家是不是有那个羽绒啊，就那个冬天穿的那个棉鞋，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家还有很多夏天可以穿的单鞋。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的潮派江西为大家挑选到的就是我们的 UGG Todd 的这个单鞋哈，有很多的款式，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有这个男士可以穿的休闲的皮鞋，有女士比较喜欢的勃肯鞋和豆豆鞋，款式非常多啊，足足有8到9款，颜色有4到5款颜色，什么深蓝色呀，然后他们的米黄色呀，还有棕黄色都可以来选择啊。回复关键词鞋，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在这个潮派江西为大家挑选的澳洲 Todd UGG 的勃肯鞋，男士可以穿的休闲皮鞋，还有这个豆豆鞋，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我在看完之后，我觉得价格比较有优势啊。价格是多少钱呢？如果大家之前有买过 UGG 的鞋，你都知道哈，官网的价格可能是在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啊，省去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直接从澳洲的工厂跨境直采，把优势跟优惠直接带给各位。这一款夏天百搭上班族首选的 UGG Todd 的这个勃肯鞋，还有这个男士的休闲皮鞋，还有这个豆豆鞋，价格299元起哈。299到309的区间，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正品大牌 UGG 他们家的这个勃肯鞋和豆豆鞋，还有这个休闲皮鞋，男生女生码数都有哈。码数是从35码到44码都有，然后这个区间大家可以来了解跟选择一下。关键词回复鞋这个

0: 字就会弹出链接，弹出链接之后，然后大家来选择跟购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挑选的好货啊，雅诗兰黛的精华两瓶到手200毫升哈，价格520元，回复关键词精华。那么我们 Todd UGG 源头直采的这一双博肯鞋、豆豆鞋，还有男士喜欢的休闲鞋，码数都有啊，35码到44码都有的皮鞋啊，关键词是鞋这个字，价格只要299元到309元起，两款好物，回复精华或者回复关键词鞋，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跟购买啦。好啦，七点整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是周四，那么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明天精灵就回来了啊。那么今天是周四，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见吧。我是千玺，明天五点钟准时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几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1: 你听过？

0: 风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9.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放开旧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太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醒来。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长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花香。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爸，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Never stop the music.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Hi, here we go.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0: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

0: 及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

0: 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

0: 共享绿水青山。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0: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丧气。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and searched for what was missing.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0: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叫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冲

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臭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0: 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丁雄。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嗯，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

0: 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6: 96.9。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

0: 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要不就此先把这个张远封杀。
1: 我感觉他就是唱了这首歌之后，哎，他以后每一次唱，我就觉得他好可怜，
0: 对，就好苦。对，就
1: 上次我们是不是也放了一首他的什么？
0: 就是、
1: 好像是一首新歌。
0: 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不，
1: 哦，对对对，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忘了我，
1: 哇，
0: 就是好算了吧，张远，
1: 不要再唱那么苦的歌了。
0: 这张远真的人生太苦了，被他
1: 不是那么想谈恋爱吗？就不要唱这些歌
0: 了，好运气都被他探没了。
1: 可是这些歌应该是帮他赚到了蛮多钱哦，
0: 这歌是吧？
1: 这几年，对啊，
0: 因为这两年好像是偏这种苦情类的歌就很少，
1: 因为他唱苦情的你就觉得合理，
0: 对，
1: 他肯定真的经历过这一切，
0: 对啊，警探记。
1: 张远想说一大早的我招谁惹谁了，我在这里。
0: 不是，就是太惨了，感觉他唱的歌都
1: 就真的唱的太真情实感了一些。
0: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哎呀，又到周五啦。
0: 是的，今天是星期五。
1: 对啊，
0: 对哦，
1: 刚刚已经说过了呀。
0: 哎，我老觉得这周很奇怪哩。
1: 怎么个奇怪法？
0: 就是我从周二开始认为第二天是周四，然后我从周……
1: 不会今天你还觉得明天是周四吧？
0: 不是，我就觉得说今天应该是休息，我就先走了。有这种日期错乱的感觉，不知道
1: 为什么。我还好，这周我倒觉得还好，而且我觉得这周过得挺快的。
0: 哦，嗯，反正就是一眨眼。小的时候就总觉得说，哎，快点长大吧，赶快工作啊，我要自己工作。哎，你有什么？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自己想要独立工作的想法的？
1: 初中以后吧，
0: 就想说，哎呀，快点，我要快点工作，快点工作，这样。
1: 对对对，就是你已经开始对于上学这件事情觉得说，我还要一直这样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啊？嗯，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像爸爸妈妈那样，就是每天到底是去上班？
0: 哦，对，
1: 就说我现在去上班喽。就
0: 是的，
1: 那时候就听到他们说去上班，说哇，上班呢。
0: 然后小的时候就说去单位，去单位，我就很想笑。
1: 办公室，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0: 我去单位了，然后我就说哇，单位。然后
1: 现在你知道单位有多好了吧？
0: 现在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1: 了。
0: 所以有时候这上班哦，就是上班就觉得说，嗯，不上又不行，上瘾的话也不是太行，反正就
1: 哇，这里有一条，有一个朋友他是给他的孩子吧送出的生日祝福。
0: 嗯，
1: 哇，他写的，
0: 他写什么？
1: 他说，亲爱的王晶塞纳，我家呆呆小朋友，恭喜他升级到9.0版本，
0: 你们大
1: 的
0: 版本
1: 啊，新
0: 的
1: 一岁，愿他拳头硬
0: 啊，
1: 撑得起梦想的重量，心肠软，承得下世界的温暖，眼神亮，看得见渺小尘埃里的银河。亲爱的儿子9岁生日快乐，愿你像小星星一样永远闪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0: 哎，就大家能不能把这些词儿就是写在用手写的方式写在日记本里，然后等到他16或18岁的时候过生日，嗯，可以一并送给他，就是
1: 你
0: 知道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1: 对，就是你每一年可以把那个期待写在卡片上，到时候一起给他。
0: 对啊，就可美好了，
1: 说不定明年对他期待就变得不一样了呀。
0: 对啊，好好学习嘞，我跟你讲。
1: 对啊，拳头硬，心肠摇硬。
0: 拳头，
1: 就是，
0: 拳头硬，拳头硬，考到全校第一名。
1: 就是有可能也可以看到自己对于就是孩子的心态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0: 就可美好了。
1: 而且你写的这么好。
0: 对啊，可会写了。
1: 不要搞这种数字版的啦，用手写的。快点，现在
0: 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夏日美食。
1: 对，又到夏天了，
0: 夏天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我昨天我们家已经开始就是买入了第一批那个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那个碳酸苏打水。
1: 哦，
0: 就是气泡水，
1: 嘎苏打水，
0: 就是我，对对对，就是我每一年夏天因为我太爱喝那个气泡水了，就觉得说 哦那渣渣的就好好喝哦，我就喜欢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就开始买那种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味道。

0: 包括有很多人为什么在夏天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一样，
1: 是是是，
0: 就他们就觉得说当那个液体进入到口腔里面，一个个气泡开始爆开。
1: 原来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说为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喜欢喝一点碳酸的那种饮料或气泡水，就是因为你一打嗝，其实你身体当中那个热的那个气就会随着你打嗝的那个速度出来，然后你身体当中就会觉得哦有一点凉爽，就有点降温。
0: okay,
1: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0: 所以气泡水特别是冰镇的气泡水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夏天他们觉得非常爱喝的饮品。
1: 对，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然后昨天我是叫外卖嘛，叫了气泡水，叫了半个西瓜，然后叫了两盒荔枝。哎，就是在那个盒马叫的外卖，我就觉得哇，那个荔枝也很好吃。哎，我就放了两颗荔枝，然后又放了一小块西瓜，在我的杯子里放了吨吨吨吨吨的气泡水。
0: 哦，你说放气泡水是不是？
1: 哇，爽，好喝。
0: 那你就把那个荔枝，
1: 有点清甜的味道，
0: 荔枝放到那个冷冻室啊，把它冻成一颗一颗。
1: 没有，就是没有来得及。
0: 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冰块丢进那个气泡水，
1: 当冰块用，对不对？
0: 对，
1: 可好了，我就觉得。但是那个荔枝也很好吃。
0: 会把荔枝、龙眼这一类就是球形的，包括葡萄。就把它冰冻之后放进 whisky 当中当冰块用，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whisky 还可以散发出一些清甜的味道。
1: whisky 啊，你是说水果的清香？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对啊，我就觉得这种配置都可夏天了。然后我昨天叫的那个外卖，那个好像是，多少钱来着？就那荔枝。荔枝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我印象中是不是有点贵啊？平时荔枝要卖多少钱？
0: 我昨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昨天上午下完节目之后没多久，我就突然很想吃水果。然后我就去上网去找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水果可以吸引我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大盒的西瓜和一大盒的那种拼盘水果。
1: 哦，
0: 里面有什么？有那个蜜瓜，
1: 哦，
0: 然后荔枝，然后芭乐，还有一个什么，四种。反正
1: 荔枝11.9一盒，一盒400克，贵
0: 不
1: 贵
0: 吧？
1: 这是贵还是不贵？但是我觉得蛮好吃的。
0: 400克就是8两咯。
1: 好会算。那么一斤是多少钱呢？
0: 我就想说。
1: 哎，不过你说那个芭乐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的。
0: 啊，我喜欢吃有一点酸味的。
1: 尤其是那种就是已经很软的那种芭乐。
0: 哦，你喜欢吃很软的？哦，
1: 对，
0: 我喜欢要嚼的。
1: 啊，你喜欢要就是有点脆的那种。
0: 脆脆的，对对对，
1: 我喜欢就是那种软软的，就现在有流行叫什么奶油芭乐吧。
0: 哦，
1: 我喜欢就是有点软的，然后你那个咬过去那个牙齿的印子都会留在那个果肉本身上面。你就觉得说哇我好厉害哦。
0: 你好厉害。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夏天那些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一下。有一些可能是你自己调配的，比如饮料，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在家里把各种不同的饮料混在一起。
1: 是的，
0: 然后就觉得说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1: 或者是说
0: 等等
1: 在夏天有很多好吃的那种凉凉的食物，凉拌菜了，或者是那种什么那个冰冰凉凉的水果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详细了解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非常专业的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
0: 大家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的珍贵性，因为油价又涨了。
1: 哎呦，我昨天知道的太晚了，我就应该下午去加油。
0: 是没来得及，是不是？
1: 没有来得及加油，而且刚刚好，其实我的油快用完了，它只有两格子了。
0: 因为燃油车辆的那个使用年限久了之后呢，它的那个发动机出现的积碳会导致油耗变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现在油价这么高的当今啊，就是如果油耗能够降低的话，其实对于所有的用车者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对，目前的话，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用起来特别方便，只要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在油箱里面，完事之后再加满气。油正常行驶就行了，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链接里面都会有。
0: 对对对，
1: 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所以大家只要回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1: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夏天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夏日美食。他说用糖去拌西红柿，一定要好吃的那种西红柿。
0: 我跟你讲，我好会拌西红柿。
1: 西红柿有什么好不好会拌的？
0: 就是首先切片，要切好，然后呢，在放糖的过程当中，
1: 什么叫做切片切好？什么样才算是切好？
0: 就是要薄厚适中，不能太薄，太薄你拌出来之后，
1: 我看一下你要多薄，
0: 就是大概要这么一点，要有一定的厚度，
1: 哦，
0: 就差不多，
1: 也不能太塞薄，是不是？
0: 2-3毫米的样子。
1: 哦，但是你每一个都可以切那么均匀吗？
0: 就尽可能嘛。然后那个。然后放糖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说这样笼统摆好盘中就把它丢进去，
1: 你要放什么
0: 糖就塞进去。我会尽量保证每一片都能够有糖。
1: 哦，就撒的比较细致，
0: 把它扒拉开来。
1: 哦，
0: 你知道吗？再把它放上去，
1: 就是每一片都不要落在一起，紧密的落在一起。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稍微有
0: 一
1: 点缝
0: 隙，然后那个缝隙你要稍微顾及一点，就撒一圈。
1: 其实那个西红柿拌白糖我没有特别爱吃，就是说一般般。
0: 你不觉得腌制之后的那个汤汁非常好喝吗？
1: 我就好像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0: 当然就像他说的一样，一定要好的西红柿，
1: 对，
0: 让那个

0: 汤就才会有那种酸甜的味道，不然的话就是齁甜。
1: 前段时间朋友们是给我们推荐叫什么普罗旺斯西红柿，是不是？
0: 对对对，说那个比较有西红柿的味道。
1: 对，那个比较有西红柿的味道，对。但是好像价格要比普通的西红柿要稍微贵一点，
0: 有可能因为现在品种比较丰富嘛。
1: 哎，但我跟你说，就是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有香菜。
0: 香菜，
1: 对，就是香菜的那个味道对我来说就很夏天。哦，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0: 那把它放哪儿呢？都行吗？
1: 凉拌西红柿喽。
0: 放你那个气泡水里呢？
1: 气泡水里不哇，饭里好像不太行。就是比如说什么各种菜啊汤啊，就咸咸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放一点香菜。
0: 哦，你说都要加一点。
1: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家就是有个小院子，然后那个时候在小院子里面生活的时候，奶奶就会种一点点那个香菜，然后那香菜其实种的那个面积特别少，可是就因为家里面人吃，其实也吃不太了，
0: 因为它本身也不是那种当主菜的东西。
1: 对，还有重点就是说，好像我印象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啊，就奶奶就会说，她有种一排葱，有种一排那个香菜，然后她就跟我说，你掐两根香菜，再掐两根葱，但是不是把它拔起来？
0: 对对对，
1: 是掐那个梗，
0: 就
1: 叫什么？
0: 就把它折断嘛。
1: 对，把它折断，然后呢，你就在等待它继续往上长。
0: 谁会拔葱连根拔呀？
1: 现在菜市场都是这样拔。
0: 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种在阳台的花盆里，就是拿剪刀去剪的，
1: 就是去揪那个叶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揪两根叶子，葱叶子，然后再揪个三五颗的那个就是香菜梗，
0: 就撒在一些刚刚烹饪完的菜肴上面。
1: 对啊，就足够了，然后就喷香，巨香。
0: 现在有太多香菜味的东西了，我前一阵子就是抵不住诱惑买了那个香菜味的花生米。
1: 咦，我不能接受。
0: 不是，重点是它
1: 不
0: 够
1: 香
0: 菜，
1: 是不是？但是现在本身很多香菜都不香菜，
0: 它看起来很香菜，
1: 但其实没那么香菜，
0: 好绿，好多那个粉末子在上面。
1: 哦，对对对对，
0: 但吃起来就没有什么香菜的味道。
1: 就是打打子个，现在香菜也会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香菜本身。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夏天的冰可乐啊，第一口就值2.5块，一下下去真爽。
0: 有的人就是喝第一口。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是的是的，吃完西红柿一定要喝完那个汤汁，小时候夏天的味道。
0: 我就是很喜欢那个汤汁。
1: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小时候是空调西瓜，现在是啤酒。冰啤酒露天烧烤，然后还有朋友
0: 到了那个时间了，
1: 表示说
0: 差不多，
1: 对，他说希腊酸奶拌黄瓜丝、苹果丝、蟹肉棒丝，希腊酸奶拌黄瓜丝、苹果丝、蟹肉棒丝，
0: 是当个代餐吃吗？
1: 苹果味那个柠檬味的气泡苏打水绝了，就是那种无糖酸奶吧，应该是这样，无糖酸奶拌黄瓜，我没吃过，
0: 拌黄瓜、苹果、蟹肉棒，
1: 那上哪买那些丝？自己刨啊？
0: 不然嘞，
1: 不是，我就想说很累
0: 啊，累，我想为啥？
1: 很辛苦啊。
0: 现在刨丝的都那个器具不是很多吗？
1: 对，但是，
0: 哎，但是你们真的有没有用到好用的？
1: 对，因为我就经常会有朋友他说，哎呀，差点就划到我的手，还干嘛的？
0: 我觉得他们都是骗人的，有好多广告看起来都是假的。
1: 而且苹果耶，苹果怎么刨丝啊？就是在
0: 一样刨啊，
1: 因为它有果芯啊，你还得把它切成几瓣，然后把果芯挖掉去，再这样的擦擦擦擦擦去刨丝。
0: 有些就是拿整个苹果刨，刨到果芯，它就换一面，换一面，换一面，最后刨出剩那中间一坨。
1: 王晶，你好聪明哎，不用这样切啦。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今天节目才进行20分钟，我就受到了几波大的赞扬。
1: 因为今天的话题
0: 都是一些听起来很蠢的事情。
1: 我跟你说，
0: 不要这样好不好？
1: 我昨天晚上做梦
0: 被惯坏耶，现在这首歌叫把你宠坏呀。
1: 我昨天晚上做梦，你真的把我气死了。
0: 我吗？我昨天又出去你梦里了。
1: 哎呦，真是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就是，我就梦到说，也太多口播了吧，大概有10000条家人们，你知道吗？然后呢，因为那个口播不是一个人主要播的话，它就会乱掉，因为很多嘛，所以我就在那播播播。然后你看说，哈，你在播是吧？你就到楼下找胡小云玩去了。我想说你在干嘛，帮我分担一点人类。然后我嘴巴这边还是播播播播播，然后心里就想说这个死亡机人类，人类快点帮我播2条，你要死的，你去哪里了？
0: 原来是可以，你在播我就可以出去玩是吧？等一下，
1: 你的梦里面是这样，就把我差点气死。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夸你，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刚好就是落在了你比较擅长的地方。
0: 你说食物类是不是？
1: 对，下一次我们就聊那个你见过哪些杀羊的手法，然后我就可以会比较厉害啊。或者是说大草原上有哪些注意事项，我就肯定比较厉害啊。
0: 你确定会厉害吗？
1: 我肯定的，我从小生活在大草原。哦，当然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也是有点，因为王晶这人很糟糕，家人们人品很差，因为他就不会夸我呀。我就所以说今天就是夸你，我觉得也
0: 哦，可以
1: 因为你提供了一些对于我来说另外的思路。
0: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关于大家觉得夏天有哪些美食特别适合夏天呢？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4: Play music
2: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重磅回归夏日透白宠粉卡，这个卡当中的话有包含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给大家备齐。深层次的清洁养肤头提亮透白，还可以抵御反黑，可以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天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5: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美食。
6: 对，就是夏天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5: 现在大家觉得就是吃的东西啊，食物啊，好像对于季节的这种季节感变得越来越低了。
6: 对，
5: 可是还是会在不同的季节，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在这个季节吃起来更合适。
6: 我觉得凉拌菜太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吃了。
5: 那火锅呢？
6: 火锅也很适合。
5: 你看。
6: 有朋友他说凉拌大蒜须、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这三个夏天最爱吃了。就是大蒜须太麻烦了，要吃到一碗的话要三天一直吃大蒜。
5: 对哦，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积累那么多的大蒜须。
6: 菜市场可以买得到大蒜须吗？
5: 我不知道哎，如果有一些卖那种净菜的，他会不会把那个大蒜须先切下来？
6: 对呀，按理来说
5: 是可以的，把那边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做成一捆卖给大家，然后剩下那些须须他就可以单独卖啊。
6: 对呀，如果是我就愿意去买大蒜须，最好是拌好了卖给我。
5: 但是讲真的，大蒜须买回来也很难清洗。
6: 好好吃哦。对对对，因为它那个须须上面都会有挂泥巴，
5: 泡很久，然后再去洗啊，
6: 而且洗一根一根的那个须须自己难洗哦。
5: 不是曾经有一次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来了瘾，家里有一些大蒜，然后就想吃大蒜须，然后季节很少，最后就搞出来好小好小一盘一碟子，
6: 对，
5: 一袋袋子。
6: 因为就是没办法，但是就还好，就是它你搞把它搞咸一点嘛，你就不会仅想吃了。
5: 搞咸一点，
6: 你就是大概吃八口饭吃一口大蒜须。还有朋友开始就是因为就是前两天我刚说完我没有去过呼伦贝尔草原，然后这个我就说讲一下草原上的事情，我就比较在行，然后这个听众就开始讽刺我，他说塞纳你去过呼伦贝尔吗？值得去吗？
5: 说呀，你不是很厉害啊，你不是好懂那边的，
6: 肯定值得去啊，肯定呀。我问你去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你再去呼伦贝尔。我们这次有给大家安排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的活动，然后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因为内蒙太大了，家人们，就是内蒙古它有非常非常就是它是一个狭长的省份，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跟其他省份就是有接壤的地方，
5: 对对对，
6: 所以我们内蒙古呢就有非常丰富的除了草原资源之外有很多的美食啊，然后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因为它接壤的省份很多，不同的省份之间其实也会有些差不多有点相似的地方。这个整个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证，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然后呢也给大家覆盖了几乎啊内蒙古西部地区所有的好的精华景区，比如说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然后还会给大家有升级住宿，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有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面，哇耶！你们知道凉拌油面多适合夏天吗？
5: 哦，它也是凉拌，也有凉拌的，是不是？
6: 哎呦，我们凉拌油面贼拉好吃。哎，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那个
5: 好吃最好吃饭什么白眼的，凶什么凶凶凶凶凶？
6: 哎呀，就是表达情绪之激动嘛。上次我不跟大家说那个鄂尔敦里面就会有凉拌油面，它其实是它的那个口味已经无限接近内蒙古的凉拌油面了。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内蒙品牌，也是我忽视的品牌嘛。它里面会放一个就是只有内蒙古西部地区才会有的山上的一种调料，
5: 所以它有
6: 扎萌萌
5: 独属的调味料。
6: 对。
5: 哦，
6: 那个扎萌萌哦，就是在我们当地的
5: 扎萌萌，
6: 我们叫
5: 听起来很像一个玩偶，
6: 扎萌萌，我们好像叫扎萌萌吧，他不知道是蒙古语还是什么。
5: 扎萌萌听起来是南昌话呀，
6: 扎萌萌又是南昌话，扎萌萌又不，他就是在超市里面都会卖一袋一袋的扎萌萌，完之后呢，
5: 它是颗粒状的吗？还是粉末？
6: 它是不是就是颗粒状散状？
5: 哦，
6: 它有点就是像蒲公英那样子，就这样，
5: 哦，
6: 就是很多须须子。完之后呢，它要变成那个调料的话，必须要先过油，就有点像那种、
5: 哦、先过油，
6: 对，就要擦过个油，完了之后呢，那个油就哎呀妈，
5: 激发出它的香味，是不是？
6: 对，就是凉拌油面放一点很好吃。你们去吧，你们去吃凉拌油面，
5: okay.
6: 快点快点！就是在那个我们这次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的，就是5月25号和6月15号两个班期啊，去到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完之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啊，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
5: 是的。
6: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
5: 夏日美食有哪些？
6: 对，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夏天的美
5: 食？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吃这些东西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带劲儿，很过瘾。
6: 是的，有朋友他说、空调、WiFi、西瓜、炒螺丝、小龙虾、冰镇所有。
5: 哦，所有冰的东西。
6: 炒螺丝好吃。哎，有朋友推荐那个擦丝器，他说龙
5: 贵、
6: 好贵呀、30多块钱
5: 最便宜的38.9块，可是38.9块是细丝加切片加双开护手细丝，可是我有一天如果想要不要那么细的丝，就等于说我要买两个呀，它
6: 不
5: 是可以调节的呀，
6: 它没有那个的吗？它没有贵一点的吗？
5: 贵一点的
6: 就是孔公子比较丰富的那种，
5: 85.9块，
6: 我觉得还好哎，
5: 85.9块不贵吗？
6: 而且他说不伤手，对不对？他说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刀片非常锋利，
5: 它看起来是很不错，它长这样哎。
6: 怎么会长这样？
5: 他帮你把手，你可以用一个罩子把手罩起来
6: 了。哎，但是它可以动吗？因为要擦丝这样子。
5: 可以啊，它你看它箭头上下滑动。
6: 哦，哎，那是如果剩一点点也可以擦到吗？
5: 13.5厘米。
6: 哎呦，我买一个就当你明年的生日礼物了，送给你。
5: 你今年也没送生日礼物，就当今年的补一个，83.9块那个。
6: 但我没说吧？那我也快过生日，那你送我什么嘞？
5: 到时候说了还有那么多天，你想要的东西那么多，你不要去挑选一下
6: 都给啊。我想要饮食露娜王晶，求你了，给我买一个吧。
5: 我那天看了一个测评，我想说你千万不要买，你真的不会用它
6: 啊。真的吗？
5: 对。
6: 哎，那你给我买那个小饼干的也行。
5: 你想买拇指相机啊？
6: 哈，这个感觉有点俗，我跟你讲讲。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最适合夏天的菜就是捞汁凉拌寿司。
5: 你刚刚有跟大家说他推荐的是什么吗？他推荐了一个擦丝器，叫龙江擦丝器。
6: 哦、推荐了龙江擦丝器。
5: 对、
6: 嗯，
5: 我看了一下，看起来是蛮好的。
6: 好好好，等下我就买一个。
5: 好的。
6: 我不是送给你了。
5: 你不是送给我，你买来干嘛？
6: 我擦丝啊。有事吗？刚有个听众不是说苹果丝，还有啥丝？
5: 黄瓜丝。
6: 黄瓜丝放酸奶里面，我们家有酸奶啊。
5: 好好好，你去擦。
6: 然后他说最适合夏天的菜，但是你送我一个露娜饮食露娜，我就会送你一个擦丝器。
5: 我一个饮食露娜给你买一车擦丝器，
6: 一车也买不到，好不好？哎，我昨天有跟那个俊杰说
5: 啊、
6: 我说你给我买一个饮食露娜行吗？完之后，因为我现在在向身边所有人索要嘛。完了之后，他说你去买嘛，我给你报销200块，好不好？我说好。他说你到时候拿着你的相，我想，哎，他这人贼精，你发现吗？我觉得先给钱不可以啊？他说你到时候拿着发票过来找我，他说我就会给你200块。
5: 哦，那可以啦，已经中超都200啦。
6: 对，然后昨天我问了一下吴凡，他不愿意给我200。然后张能的话有点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就剩你了，你要不要给我200？求你了。
5: 28吧。
6: 28，连个龙江擦丝器都买不来。
5: 对哦。
6: 他说我觉得最适合夏天的菜就是捞汁凉拌手撕，捞汁花甲，捞汁海鲜，手撕鸡，凉拌牛肉，凉拌土豆丝，凉拌包菜。凉拌包菜我没吃过，
5: 就类似于酸辣包菜那种吧。
6: 但是包菜要焯水吗？还是直接生着吃、啊、
5: 肯定要焯一下吧。
6: 那就不是凉拌，那是热拌。
5: 因为包菜如果不焯水的话，它嚼起来

0: 怪怪的。
1: 然后他说凉拌西瓜皮，哇，凉拌西瓜皮我喜欢吃，万物皆可拌、嗯、但是黄瓜我喜欢吃素的，啥也不放啥也不加，直接去皮切成棱柱。哦，就切成那种就是好抓一点，
0: 就是那种一些小酒馆当中拿来蘸芥末的那种形状。
1: 对，我觉得类似是
0: 那
1: 种对对对、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直接就是可以那个就
0: 看到大家留言了。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夏天的美食，你觉得哪些美食特别适合在夏天呢？
1: 是的是的，
0: 可能是因为它的凉爽清爽，因为冰镇的感觉、嗯、也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吃它的那个氛围对于夏天来说很合适。
1: 对，
0: 等等，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来王晶抽一个，
0: 随便随便。
1: 好，那你
0: 我怎么每天都要抽到他呀？
1: 好，那你播这个，给你换一下，我人好吧？
0: 擦肚子了。
1: 我们有那个去往那个就是云南的旅游的方向，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云南看一看、玩一玩。这次是昆大利，对不对？
0: 干嘛播我的？你
1: 我没有
0: 播自己的，
1: 我就是引一下，给你引出抛砖引玉。
0: 对对对，这是去到云南的一个，就是云南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特别向往的一个目的地，大家都觉得说一定要去云南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在有风有景的地方，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感受。
1: 是的，
0: 这次呢，专属推出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然后呢，我们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听友的专属价每人是36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是20人左右的那种精致小团，不赶路也不拥挤，就是让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用非常舒适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这个旅程。然后呢，全程用餐一家会是专属的单独餐桌，全程不会跟别人拼桌，也不会混坐，也不会跟其他陌生的游客去共用餐具。所以呢，整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是比较私密的那种小团的感觉。
1: 是的，
0: 旅途的饮食体验也会非常的好。这次住宿给大家安排的全程是4钻的高端酒店，大理会升级到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然后推开窗户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洱海。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会动车返回昆明，所以整个过程当中给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和愉悦。然后呢，旅游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景点，当然了，我们说到了昆大利嘛，很多经典的景点，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加上雪山三宝会全赠送。另外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多的网红景点会一次性的打卡覆盖，包括这个洱海的下午茶，会享受一下浪漫的洱海氛围。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也会免费的送给大家，很多云南风味的美食会轮番的让大家享用到。所以呢，这个行程当中不管是情侣也好，家庭也好，朋友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另外呢，常规团或者精品的小团，私人定制，大家只要有相关的想法，想要去玩的方式等等等等，都可以这个去联系我们的旅游顾问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私人定制团的每天都可以发团，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去联络一下，或者后台直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得到相关的入群信息。
1: 是的，刚才有一个朋友那个输入的是内蒙两个字，你应该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宝宝，内蒙古三个字才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然后这次还有一个行程是去到这个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行程，这个是属于那种双飞8日游，然后就是时间也比较那个没有那么长，完了之后还是双飞比较舒服一点。
0: 嗯，
1: 带大家去到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这边的话有雪山、草原、森林，反正就非常的漂亮，一天可以体验春夏秋冬4个季节。
0: 对，
1: 而且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那拉提空中草原，嗯，唐布拉百里画廊、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的话又给大家安排那个环湖旅拍，还有帆船，
0: 嗯，
1: 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那个伊宁的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野生态园等等，全部都有。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那种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7大美食也给大家安排，比如说什么大盘鸡啊，什么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全有啊。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全程有2个购物店，玩得轻松又自在。6月11号、20号这个两个班期，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就是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嗯，
1: 然后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规划自己的行程。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夏天的美食，你觉得有哪些？
1: 对，
0: 就比较
1: 有
0: 夏天特色
1: 的
0: 东西，适合夏天的、等等，
1: 都可以来说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

0: 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出现抑郁的孩子呢，内心就像下着连绵的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逼他说振作起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家长们可以试着每天抽出15分钟左右，一起看看动画片或者安静的待一会儿。这种没有压力的陪伴呢，就像一把伞，能够帮他暂时的挡住风雨，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那个玄子啊，这位听众，你想要进那个奈斯的群的话，要输的是阿拉伯数字8，宝宝12345的8，阿拉伯数字8。完了之后呢，就有那个入群二维码。有朋友他说，他说凉拌粉，冷拌粉比较适合夏天。
1: 我从本周开始，早餐我如果去买那个，比如说粉或面的话，我就会买一个冷拌的面。
2: 哦。
1: 因为我去年好像跟大家讲过吧，就是有一家店里它有冷拌的面，因为它是那种就是非常偏黄色的那种颜色的面，
2: 对，
1: 感觉是那种过油的一种面，然后它是看起来就可以直接冷拌，不会像其他的那种面，冷拌的话好像会黏黏的，
2: 对
1: 它那个就不会，
2: 对，
1: 而且它使用的那个酱料呢，是用那种非常细碎的豆干调出来的一种酱料，
2: 对，闻起来就很
1: 香，
2: 就吃起来就很香，
1: 那种香味就很足。这周已经有两个早上早餐都是吃的那个冷拌的面。
2: 有朋友说是什么油面，这两个字怎么写？油是草字头的油，油面，你直接那个就是联想输入一下吧。油面它是草字头，然后底下是个单立人，一个树。
1: 前两年不是搞了一个很大风波的那个牌子啊，就做这个的。
2: 啊，对呀、啊，
1: 嗯。
2: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西北油面，
2: 对，西北油面啊，西北油面它就是做油面，因为都是就我们内蒙的品牌嘛，我们内蒙就是油面很多，它那油面就是燕麦粉的意思啊。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油面，他说蒙青是不是只有油面粉啊，能不能推荐一个有油面鱼或者面条那种品牌，网上能买到，好像那个哪儿有
1: 油面粉，是不是要回来自己和成，
2: 对，
1: 才就可以搞成那个、啊、
2: 对对对，但是好像是不是河马有啊，宝宝们，
1: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你们去看一下，好像河马有那种即食油面，我搜一
1: 下、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大家听起来觉得非常地方特色的东西，其实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好像都有一些销售，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当然这个味道到底是不是能够无限接近当地的我们就另说，但至少你可以尝一尝，
2: 哎，也是西贝的，
1: 西贝的是不是，
2: 哦，但是那个河马有出这个油面蒸饺，
1: 哦，
2: 就是用油面做那个蒸饺，它比较健康，
1: 有玉米，
2: 虾仁，
1: 是有玉米吗？
2: 嗯，好像没有玉米。哎、
1: 我很怕
2: 虾仁、韭菜、鸡蛋。
1: 我不喜欢任何就是这种包馅儿的饺子或包子里面出现玉米的口感。
2: 哦，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因为太甜了，我不喜欢甜甜的玉米放在馅儿里面。
1: 反正就怪怪的，特别是那种三鲜的，一定会放玉米嘛。
2: 对，有一些现在就啊、反正玉米馅儿我不爱吃。
1: 嗯。
2: 那个西贝的有西贝出的，也但是也是在河马卖西贝功夫菜有机油面鱼，哇，果么贵呀、
1: 啊？多少钱啊？
2: 635块钱，撒得您死啊，家人们！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夏天要吃哪些好吃的东西？
1: 对，哪些好吃的，哪些美食你觉得是属于夏天的，包括饮品，
2: 对，
1: 等等
2: 啊，二维码过期了，
1: 什么二维码又过期了？奈斯医美啊，
2: 对对对对，我那个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啊，然后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
1: 对对对，聊一聊你觉得夏天有哪些美食真的非常有这个夏季的氛围感。或者特别适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来吃，不管是吃的东西也好，喝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2: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发送文字过来。
1: 冷拌面在哪儿？冷拌面在那个学院路和青山，哦不，学院路和南京东路的交叉口，一个还挺大的早餐店，叫做什么阿林早餐。
2: 哦，阿林早餐。
1: 然后那个阿呢，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阿芳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阿丽啊，不是那个阿、哦，
2: 不是啊，
1: 对
2: 那个阿，口字旁。有朋友他说夏天必须是各种冰激凌、雪糕和沙冰啊，就是吃冰冰的东西。
1: 哦、对, 对, 对。
2: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天哪，我超级喜欢吃凉拌菜和凉皮。之前怀孕，为了天气热能够吃到凉拌菜和凉皮，都会从路边摊买回来放在锅里面蒸一下，哈，蒸热了再重新放凉了吃，哈，为了防止有李斯特菌哦。家里面到了夏天经常搞凉拌，拍黄瓜呀，糖拌番茄呀，拌茄子啊，有的时候还会搞一点毛豆来，这都是只有夏天才会弄的菜。
1: 哦，他们说那个包菜凉拌是要那个不焯水的，直接拌，
2: 生着拌呐。
1: 我不喜欢、
2: 哦 okay ，
1: 我觉得包菜有一股比较生的味道。
2: 但是
1: 特别是那个兜兜子上面，
2: 但你知道吗，那个包菜我特别喜欢吃它，被腌制之后变成 泡菜的那个，
1: 就类似辣白菜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哎，那个变泡菜的话，它要焯水吗？我不知道，是直接生着腌还是说
1: 要
2: 焯水？
1: 好像
2: 要
1: 用水烫。
2: 那也需要焯
1: 水
2: 了。
1: 烫
2: 哦，好吧、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自己家搞的凉面超级适合适配夏天，天气一热就要经常要吃，配上卤菜。
1: OK，
2: 搞凉面。哎，我之前那个看他们之前有一款叫什么豆腐面。我前两天在山姆里面有看到，然后我们家里买了，但是还没有吃。
1: 就是很细的豆腐丝是吗？
2: 就是他用豆腐然后加淀粉去做的，其实就是闻起来
1: 是有
2: 点豆香。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吃，但是我闻了一下、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比较适合做那种凉的那种冷面或什么之类的。 对，
1: 对，还有人说包菜用那个刀切成细细的丝儿，加上干辣椒粉调的辣油，少许糖少许醋，再加一点点的芥末，吃的时候拌一下，非常的清爽的开胃。
2: 哦 OK，
1: 听起来是蛮清爽开胃的。
2: 有听众他说菜兜里皮，菜兜菜兜子是不、哦、菜兜子皮。主持人说的冷拌面啊、哦，这个说过了。
1: 对，
2: 好，那个就是奈斯伊美的那个群二维码过期了，我们已经跟工作人员说了、
1: 啊，
2: 大家稍微等待一下。然后还有朋友说内蒙古适合65岁的老人去旅游吗？内蒙古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年龄的限制，因为我就觉得他老少咸宜。但是至于跟团的话，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2: 因为我看您已经发送了内蒙古三个字，然后呢，我们群二维码也给您了，包括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客服的微信也给您，您可以自己去问一下，好不好？感谢。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对了，有一种本地不太常见的水果油柑，就非常适合夏天，脆脆的，入口有点涩涩，然后就回甘，很奇特，而且表面越丑越好吃。哦、说着呢，就口齿生津，想吃了。身边只在饮料里面见过油柑饮料、咖啡什么的。对，就有一阶段好像很流行。
1: 上周末在漳州就满街都是油柑呐。
2: 对，就是在那个那个潮汕地区，
1: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包括你像有一些什么广东地区啊、福建地区啊，它就非常的有出品。
1: 哦、我就上周末的时候去漳州嘛，然后有喝到一个当地很特色的那种现打的果汁，
2: 嗯，是什么？
1: 它是甘蔗汁加上片仔癀。
2: 啊？
1: 片仔癀就是它是用植物就草，
2: 嗯，对，我知道，
1: 跟甘蔗一起打，
2: 啊，
1: 很特别的味道哎。
2: 片仔癀什么味道啊？
1: 就是草味，因为它还是草药嘛。
2: 啊？听起来感觉太健康，
1: 满街都有哎，
2: 好喝吗？你喝
1: 了吗？蛮好喝的，蛮好喝的。
2: 但甘蔗汁其实我爱喝，就是它其实有一股香香的甜味。
1: 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是单纯的甘蔗汁，现在来讲就非常甜，
2: 对，有点腻，太甜了。
1: 但因为它加了那个片仔癀，它就把那个甜味稍微有搞得有点不腻。
2: 是是是，
1: 你知道吗？
2: 对，
1: 很特别，我觉得蛮好喝的，
2: 都可以去试一下、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你觉得哪些东西真的非常适合夏天来吃或者喝呢？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 SK2 前男友面膜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嗯、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SK2 面膜它是这个是属于急救面膜类的天花板，所以如果有活动一定要囤。它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把 SK2 的品牌核心的 Pitara 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而且呢急救效果特别的快准狠、
1: 嗯、
2: 你敷15分钟就像是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 SPA 一样，睡前敷上一片，第二天脸蛋立马亮一个度，摸起来软乎乎水润润的。然后目前的这个价格每一片啊满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然后呢，这个旗舰店一盒要卖到1130块钱。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直降到底，同样也是一盒10片，
1: 嗯，
2: 发一。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
1: 对，
2: 就是相当于有两盒。
1: 是的，
2: 这个价格仅限520活动期间啊，之后就恢复原价啦。足足20片可以带回家，相当于3折的价格。心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膜这两个字拼手速下单、
1: 嗯、
2: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夏日的美食，你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跟大家推荐和分享的呢？
2: 有朋友他说夏天一定要吃四果冰，但是回来南昌3年还没有吃到好吃的四果冰。五一 test 去厦门2天，吃了3顿四果冰，哇，好吃又不贵！南昌有推荐的四果冰吗？他们之前不是说
1: 在讲我周末吃的东西，
2: 你也吃了四果冰。他们不是说那个象湖有一家
1: 哦，
2: 是吃四果冰还不错，叫什么来着？
1: 我忘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福建的那个石花糕，我真的很喜欢吃
2: 哦。
1: 然后福建当地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茶饮的品牌，叫做湖建
2: 哦。
1: 然后呢、
2: okay、
1: 他们家有好几款饮料，里面有那个石花糕，都好好吃。
2: 哦，听起来就还
1: 不错。有一款是加了芋泥和石花糕的，
2: 感觉好吃。
1: 还有西瓜颗粒在里面。
2: 有朋友他说酸野啊，真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五一从南宁回来，至今都在想念它、
1: 嗯。
2: 南昌哪里可以买到好吃的正宗的酸野呀？
1: 其实现在挺多的，
2: 很多酸野，但是我觉得都一般，不是特别好吃。
1: 我最近有吃到一个那个他们现在有很多拌水果的方式，
2: 对对对，
1: 用了一个海盐柠檬、
2: 嗯、
1: 其实还蛮好吃的、
2: 哦、这个算创新酸野。
1: 对对对，
2: 在哪里吃到的？
1: 就在那个火炬二路的一个水果店，
2: 水果店里面吃到的。
1: 对对对，
2: 在火炬二路有一个之前叫做 完了叫什么？
1: 酸
2: 红糖酸野、
1: 哦，对对对，
2: 他们家呢只有红糖酸野

0: 芒果好吃，
1: 嗯，
0: 就是红糖酸叶的芒果好吃，因为我吃过
1: 青芒，是不是
0: 青芒？对、
1: okay.
0: 因为我吃到他们家好多种，我就觉得只有青芒好吃、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哦、昨天我买了那个瑞幸的那个含酒精的咖啡饮料，
0: 哇、
1: 那个、
0: 你买到了，我没有买到，我们去了万象汇，然后他们说含酒精都卖光了就没有。
1: 昨天张小能不是也买到了吗？
0: 张小能是晚一点才买到的，
1: 对
0: 对，就
1: 蛮好喝的，而且它里面有荔枝的果肉。
0: 哦，
1: 对，哎，
0: 你干嘛？你给我带了一口啊？这什么？
1: 就它的说明啊。
0: 哦，对，翡翠月光，因为之前还有，好像还有什么可口味的。我本来想说要可
1: 口味，
0: 没
1: 有酒精，没
0: 有酒精，然后只有这个翡翠月光有。
1: 嗯、
0: 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底，复刻白葡萄酒的经典风味，入口是清甜荔枝，不拉不拉不拉。哦，
1: 对，还蛮清爽的那个荔枝的味道。
0: 哦。意式浓缩咖啡、葡萄、荔枝、茉莉花茶、樱花、茉莉花茶、云顶、树莓粉，哇，感觉会拉粑粑耶！
1: 没有，
0: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1: 我觉得可以，
0: 好喝的是不是？
1: 又可以让你解决一点点，就是收到就一些酒精的感觉。
0: 哦，对，也不
1: 是没有添加一点点，
0: 也不至于太多，
1: 有一点点金酒。
0: 哦，可以可以、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喝车不开酒啊！有朋友他说
1: 喝车不开酒，
0: 他说哇，花椒真的好好吃哦，里面的汤汁也很纯。我突然感觉两盒买少了，今天还可以再买吗？
1: 对不起哦，
0: 今天的这个
1: 是好像你试一下吧。
0: 今天是可以买，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同事告诉我们说只有微微量的库存了。
1: 对，是库存非常少，
0: 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生产，然后库存特别的少。
1: 嗯，因为我们为了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日期，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这款产品严格来讲算是定制的。
0: 是是
1: 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这么多，
0: 嗯、
1: 先就做这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花椒本身它是进口的，所以目前呢新的一批还在路上，到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就科技的泡发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对，反正你们
1: 对
0: 先发送花椒两个字吧，
1: 能够拍得到的现在就可以拍。
0: 对对对。
1: 如果等待会儿晚一点的时间
0: 发不了货，
1: 大家拍不到已经没有
0: 了
1: 的话，那就是真的没货，就拍不了。
0: 因为我们已经通知说要播别的，要卖别的内容了，
1: 嗯、
0: 大家可以输入花椒两个字啊，就是你试一下看吧，应该还是可以买的。
1: 我们苦口婆心跟你们讲了两个星期。
0: 对对对，
1: 但我们收到货也有两个，收到样品有两个星期，跟大家讲了我们吃的感受，
0: 嗯、
1: 大家就是有很多人是已经下单买了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得到的通知，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回复花椒这两个字得到的那个链接点进去能够买就可以买到，
0: 对，买不到就没有，
1: 如果不能买就是没货了。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啊、
0: 早餐就带了一点昨天泡的泡菜，
1: 哦，自己在家泡的，
0: 对，就是哇，这个泡菜好吃哎，这个泡菜
1: 看起来泡的蛮好，
0: 来来来，顺便
1: 给你看一条信息，好像也不错。有点晚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泡菜看起来就是那种就是酸酸辣辣的、
1: 嗯、
0: 里面有泡椒，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
1: 对，
0: 不知道是什么，是小米椒吗？完了之后
1: 辣椒，对对对，
0: 对，然后就加了泡菜，好好吃哦。他说搭配今天早上煮的面条绝了，哇，我好爱吃这个泡菜、
1: 嗯、
0: 那种酸酸辣辣的巨好吃。然后如果是想要去内蒙古旅游的朋友们，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大家别输错了，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完了之后的话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双飞五日游的活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然后有品质保证，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完之后，这次又给大家覆盖西拉木仁草原、银坑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包括成吉思汗陵，也给大家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的体验、沙漠娱乐套票，另外还有篝火派对等等。住宿的话是一个晚上草原蒙古包、
1: 嗯、
0: 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铜锅涮肉、油面宴，反正都会有。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多少钱呢？再减免个这个100块钱，目前的时间是5月25号、6月15号出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今天聊的关于夏天的好吃的东西，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有哪些？
0: 是的，
1: 不管是自制的还是外面买的，你觉得特别适合夏天、特别夏天的食物？
0: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重磅回归透白。

0: 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一次性备齐。另外呢也有给大家安排就是特别丰富的其他的体验，都可以扫码进群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可以了。然后刚才说的这个超透白重粉卡的话，它价格非常的划算，目前只有我们电台的听众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它原价要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398块钱。如果想要详细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因为创意装饰呢他们目前在这个江西有交付了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有正式揭幕它的使用。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这个仓储中心开始揭幕然后投入使用之后的话，就可以避免大家的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
1: 工期拖延啊、
0: 是因为物流
1: 的
0: 问题啊，
1: 交付的日期不够准确啊、
0: 运输的问题啊导致的工期耽搁。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先拨打电话去到他们的20000平米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目前也是有16周年庆的活动，活动有1万抵4万的优惠，所以大家如果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先来拨打电话88206222。
0: 没错，因为他们现在也有就是也都是自有工人嘛，就是江西省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然后南昌呢有将近600个自有工人，而且全部都是在公司实名制的，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岗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安心让这个创意装饰的工人为大家来进行这个装修。
1: 是的，
0: 可以打电话抢定名额88206222。目前呢还有3位一体护航模式，就是这个装修的监督，我们江西广电都市现场的庆元，以及总裁三重监督，大家就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家交给创意装饰。1万抵4万，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今天聊的关于夏天的美食，很多人都说他们也喝了那个绯色月光、有人说绯色月光是含酒精的吗？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含酒精，一个版本不含酒精。
0: 是的，
1: 含酒精的好像是里面有添加15毫升的那个金酒。
0: 对，然后他们说蛮好喝的，而且出品要搞得好洋气的样子。
1: 对，
0: 哇，真的耶！他们把那个绯色月光那个牌牌子是搭到那个瓶子旁边的，这样给你的是不是、
1: 不，是插在隔壁的。
0: 哦，是插在隔壁的。哦，他说就是量有点少，我个人觉得可以来个 double 的量，一下子就被我聚光了。哦，它是矮矮的吗？
1: 对。
0: 哦、
1: 杯子没有那么矮，它有一部分嵌到了那个托里面。
0: 嵌在那个托里面 ，OK。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跟，
1: 而且要用那个粗吸管，因为它里面有荔枝颗粒。
0: 对，
1: 有荔枝肉。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就是很适合夏天的饮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于你来说，其实刚才那个绯色月光，我觉得就还挺适合的，
1: 蛮夏天的，因为
0: 里面但是喝起来是好喝的吗？
1: 荔枝肉比较当季，是好喝的，但我觉得略微甜一点点。
0: 它有水果，所以应该会很清爽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冰镇甜绿豆汤和夏天非常的适配。当你吃一点辣的，你比如说什么小龙虾啦，烧烤啦，然后来一杯冰镇的绿豆汤，感觉非常的解渴解辣。
1: 是不是那种
0: 一定是熬的？
1: 老南昌的那个夜宵摊一定会有的嘛。
0: 对，他说可以吃到绿豆颗粒的那种，不要打成冰沙的。对，打成冰沙我就觉得很工业的那种感
1: 觉，我也
0: 觉
1: 得
0: 就不好喝。还有朋友说，7岁的彤彤说，夏天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和冰激凌啦。
1: OK，
0: 冰激凌我也很喜欢。
1: 冰淇淋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李，
0: 我可喜欢了，可想吃了。
1: 是因为它太甜了的关系吗？
0: 宝宝，花椒的椒不是木字旁的椒，啊、是月字旁的椒。
1: 是我想买调料是不？
0: 那个花椒是不能那个，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啊，它是即食花椒、但是因为那个存量有限，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本周给大家推荐的是生动优选的那个，就是那个益生菌吧。
1: 昨天问了你们，
0: 因为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问我们要益生菌，怎么什么时候搞活动？搞活动？好了好了，活动来了，赶紧抓紧时间发送那个益生菌三个字吧。剩下的时间我不想说，因为真的介绍太多次，
1: 有的人
0: 大家
1: 人家没听过的死，人家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来。
0: 好好，那我来跟大家推荐。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它是国药集团的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它是央企品牌，首先一个是有保障的，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完之后，其实益生菌从我们出生就有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很大，体内的益生菌比例会嘎嘎嘎往下降。
1: 对，
0: 然后这个降的比例它是不可逆的，
1: 就是你目前益生菌数量变少，以后并不会再莫名其妙的就是又回来。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必须要去通过外力来作用一下，
0: 要摄入一些。
1: 好好，
0: 如果说益生菌少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你肠道菌群就乱套了，你夏天
1: 状态就会出现问题，
0: 对吧？刚谁说的？彤彤是不是爱喝点这个，爱吃点冰西瓜？还有一些听众爱喝点冰饮料、海鲜、烧烤、啤酒，对吧？含凉辛辣的食物吃多了，就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等各种肠胃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啊，补充益生菌很重要。然后这款益生菌每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然后还升级了10大专利特项菌群，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这个多层包埋是什么意思啊？王晶解释一下。
1: 就是保护那些益生菌能够安。

0: 全的到达它要发生作用的位置，
1: 抵达肠
0: 道，到达它工作的场所。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在路上遇到一些你知道妖魔、啊、妖魔鬼怪呀、啊，
1: 胆简胆，反正都是好的，
0: 是不是
1: 都是身体的很重要。但是呢，就是它容易杀死那些益生菌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多层包埋技术可以保驾护航，特别添加了牛初乳粉，含免疫球蛋白，大家可以放心吃。199块钱七盒，每盒十条，买两组立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
0: 对，
1: 算起来一条2.1元，大家全家一起吃毫无压力啊。
0: 是的，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该不会都搞错了吧？益生菌三个字，
0: 之前买了已经快要吃光了的朋友们现在可以下单了、啊、
1: 对对对，好吧，这个别再问益生菌了、嗯、这回真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有一个听众也不晓得他想干什么，
1: 不晓得他是干什么，
0: 他说我也不喜欢吃冰淇淋、
1: 嗯、
0: 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呢都不喜欢吃甜食。
1: 哦，那样是吧？我
0: 说谁？说谁呀、啊？你？
1: 你说你？
0: 但是
1: 我
0: 这两年真的越来越不爱吃太甜的东西了。
1: 但太甜的不行。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天上班能听到你们爽朗的笑声，心情很好。但是感觉每天上班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听广告，没有大部分喽。
0: 真的是。
1: 宝宝，我们已经降了一点了、嗯。然后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给大家好好的去播，就是播的可爱一点的，或者是有趣一点的这种口播，嗯、希望大家能接受。
0: 还有听说前两天同事给我带了一个瑞幸的新品，原来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绯色月光啊。
1: 啊，
0: 我一般是不喝冰咖啡的，但是这种就蛮像饮料的、啊、蛮好喝的。
1: 对，我也觉得看它的那个配置感觉很像
0: 饮料。45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咖啡的味道了，
1: 对吧？那就很适合我呀，就是五不赠太五不赠太多咖啡因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没错没错，关于夏天的美食有哪些呢？有哪些是你自己觉得说哎我可以做出一个夏天的美食？
1: 是的，
0: 或者有哪些你觉得这个食物真的适合夏天？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